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空，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美？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会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阁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入入去诈骗的陷阱，毋但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该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认真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公路 on my way。
2: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北部地区车多拥塞的部分，台二线西行2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到12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到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

0: 线北上3到0公里，新庄2到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到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到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到9公里，新竹二往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车多，台74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东行3到6公里，凤山到大寮路段往大寮出口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那之前在南下的74公里掉落的铁条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

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偷偷爱》。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五号北上 3.6 公里石碇隧道前内侧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排除，还有在稍早国道三号南下97公里发生的事故也都几乎排除了，但后方回堵了1公里。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入口啊，有掉落一个轮胎皮，在往北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也有一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国道三号北上 204.4 在过了乌日路段外侧车道木棍掉落，在台68线东向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东湖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杨梅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另外过南崁一直到林口爬坡道，车流也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西子端以及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路段车流都稍微大一点，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围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另外冈山到高科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那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4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Lady Gaga Rain on Me。八点十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的，哦，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台65线南下6公里，在过了板桥路段，在板桥二路段前呢，这个地方是在过了板桥路段才对了哈，在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那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进行处理。在国道5号的南下罗东入口，轮胎皮掉落。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I Can't Stop Me。 8点23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公里靠近湖尾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呢，有大货车绑着的那个袋子哈脱落。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目前车都排队。那下来接平面道路，像是在大中一路要往西，从荣总到民族路这边都是车多的。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呢，目前持续车多，以及呢一台火烧车的事故呢，发生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刚过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呢，这边有小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国道3号呢，南下的373.7，刚过了田寮地磅站，路间小客车停放。在往北的204.4过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木块哈，那木制品之类的掉落在现场。那还有在台66的东向平镇二道平镇系统，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在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场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北上三重到五股这个地方，还是一样非常的缓慢了，车行速度都是不到20公里。不过呢，目前就只是单纯的车多，并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好，在跟车的时候呢，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了。在北上的32.1出口都是拥塞的，下去交流道之前，也请大家先依序的来排队通行。那在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车多，在大寮出口呢，这个地方也是在排队当中的。好，上班的尖峰时刻，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来通行了，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气象署说呢，今天因为呢降雨趋缓，所以说发生大雨的机会降低，因此呢也解除了大雨特报哦，所以说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啦。好，不过呢要注意的是路上强风特报哦，所以说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之下呢，在今天清晨到明天的晚上呢，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跟台中还有台东，包含绿岛、澎湖、连江县局部地方都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不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三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

0: 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气体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抛弃式烟管、约1万支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可能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再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5: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4: 修复式司法
5: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6: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早上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哈，先来告诉大家，分别在国一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那这边是原本是说有车多的情形，现在都已经疏解了哦。那还有呢，台86线东向6公里掉落的物品现在解决。国道5号在南下的罗东入口掉落的轮胎皮现在也排除完毕。最后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国一的出口匝道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好，那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1号南下234公里内侧中间车道呢，这边有掉落一个很长的绳子。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持续车多。国道3甲的东向呢，5公里木栅交流道的外侧车道重机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270公里布袋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台65线南下6公里呢，原本是说有火烧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扑灭，暂时没有影响到车流哦。好，不过呢，也请大家经过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有掉落一个大毛毯呢，这边地点是在台61线南下25.5公里刚过沙仑路段外侧车道大毛毯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 JJ 林俊杰所演唱的《爱不会绝迹》。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拥挤。还有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0公里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木栅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了重机跟小货车事故。

As I were not enough。8:48，目前工程进行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70到369外线车道，还有在往北的381到378公里的外侧护栏的作业。南下呢，同样是在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护栏的工程进行当中。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这边太原到潭子路段都是拥挤的。好，那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排队。在南下的234公里靠近湖尾路段，这边有掉落一个很长的绳子。而在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木栅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重机发生事故。那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25.5公里过了沙仑路段的毛毯呢，还在现场，掉落在外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小心的通行跟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not swallowed in the sea. Yeah, you belong with me, not swallowed in the sea.
1: 来自 Coldplay 所演唱的 Swallowed in the Sea。8:53，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32.6仁德站被跑道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国一南下332.6仁德站被跑道发生了三辆车追撞，占用在内侧车道，国道四队正在进行处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呢，这边有小货车它的轮胎起火燃烧的状况，不过呢现在都已经扑灭了，但是呢现场还在进行处理，暂时是没有影响到车流。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木栅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了重机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的入口匝道都是持续车多的。那这条很长的绳子呢脱落在国一南下234公里靠近虎尾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掉落绳索。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3.7过了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北部地区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像是在国一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端，不管是在平面还是在高架，都是车流很多。那从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那从五股转接道来到的台北路段这边也车多。那在高架的话呢，环北路段前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南下从这个大华系统这边开始有车多，还有从这个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国道三甲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目前的车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中部地区的话呢，台76线西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时速40到60。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20到40公里。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杨乃文跟伍佰说不出口。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到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经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831要素演唱的《你就是我无可取代》。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62.2公里中线车道有一个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还在国道5号的北上，从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

这首歌曲呢，张震岳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好，目前呢，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呢，先前的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呢，目前拖吊车在进行处理作业了哈。还有在国道1号的南下264.4公里，嘉义路段中间车道很大的帆布掉落在现场。再来是轮胎皮啊，掉落在国一北上362.2，中线车道一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

三甲东向5公里外侧事故现在排除。国一南下332.6，在仁德站被跑道三台车追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而最后是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啊，先前有小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排除完毕。再来是掉落物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哈，这边是在国一南下264.4公里嘉义路段中间车道很大的帆布掉落。还有在往北的362.2顶金系统中线车道一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的现场。

麦迪森·比尔所演唱的 For the Night， 9:21。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国一南下332.6公里先前的三台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那再来呢，调路物呢要持续注意哈，这边是在国一南下264.4公里的中间车道。

听到这首歌曲呢 Tokyo 东京小子所演唱的叮咚，9:15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4.4 公里，这边有掉落很大的帆布，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好，那其他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最新的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 33.4 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3: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2: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5: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6: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5: 还没去看哎、欸。
6: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5: 对啊，我先领啊。
6: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7: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5: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4: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

0: 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他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他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他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3: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2: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0.3公里，刚过木栅路段外侧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往北的346公里，冈山地磅站的内侧有小猫咪躺平。而在国一北上362.6，刚过了顶尖系统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的现场。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三南下33.4公里的内侧事故排除，以及在台61线往北的270公里外侧躺着的动物呢，现在也都截获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从台74线西向的24到20公里啊，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台61线北上1.3公里淡江大桥路间小客车停放。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5050 所演唱的 Carry On。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99.5 公里刚过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往北的 20.3 刚过木栅路段外侧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的 1.3 公里淡江大桥路肩停了一台小客车。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从这个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都已经完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1: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加单元。那很多人呢，天天在社群呢、还是说在办公室当中面对很多的人群，但是心中常常感到孤寂哦。那你有想过说有种职业呢，它的本质也是在练习在群众当中独处吗？那其实就是钢琴家哦。那钢琴家身为一个钢琴家，在钢琴的黑白键之间在独处的时候呢，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会获得什么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不仅是台湾第一位留俄国的这个钢琴博士哦，那今天他更要用钢琴家的视角带我们聊聊如何在变动的大时代跟生活当中找到安放自己的步调。那今天在我们现场呢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音乐学系副教授严华荣老师。老师你好。
3: 啊，这好，各位听众

0: 大家好。
1: 好，那其实呢，一般的上班族啦，哈，那就是可能每天打卡啦，还是说一些团队合作哈，其实都是这种团体的在做事情啦。但是其实讲到弹钢琴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比较像是个人的乐器哈，就是比较不会有可能很多人在弹一个乐器当中这个状况啊。所以说想要请问老师，就是你在这种繁重的教学之外呢，就是每一季好像还有很多的不同主题的独奏会，还有各项的演出啊、演讲等等的，就很好奇说，哎，到底这个音乐家的生活感悟到底有哪些，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我常常跟学生也跟家长呢，我们就是都会聊这个，因为钢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乐器，我们在这个乐器上面其实可以把所有的旋律啊、节奏啊、表情啊还有伴奏通通都已经弹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在音乐圈里面，钢琴独奏是一个大家很习惯的状态。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表现出来在音乐里面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声部，那很像是人的对话，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像是作曲家自己跟自己心里面的对话。那所以在这个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或者在教学的时候，我常常会举人跟人相处的这个例子。那多多少少在这个钢琴在练习或在演奏这种从小到大，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很像是在一个很完美很理想的一个小角落，在观看这个无比大的这个世界。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这样子。那常常也是有人问说，哎，那你们这样子独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上台，难道都不会紧张吗？我看你走上台好像这样的好像那里
1: 感到很自在，对不对？悠游的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有钢琴家才有。我们想想看，好像主持人，你现在主持这个现场的节目，然后面前有很多的有一个 console， 有一个要操作的那个机台，然后你还要耳朵还要听哦，这个外面这个路况给你什么样，然后你要当机立断，要做很好的一个决定。
1: 是
0: 那。我们在弹的时候，其实当然你要练到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弹的是作曲家的理想的世界。
1: 对，
0: 但是我们表达的是当下，就是一个就算是我当下有录音，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传达那个现场的那个气氛。
1: 对，
0: 所以我更多的就是说，我会鼓励学生，就是亲身的体验，就是你尽量找把这种完美的这个脚本准备好。然后呢，就是我不会觉得是面对群众是一种压力，我反而觉得哇很棒，很多人要来跟我一起欣赏这么好的音乐，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听到这样子的，就是我读这个曲子，然后我练习这个曲子的那个感想，我是多么的有福的一个人，我是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呢，当然其实在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听音乐，所以对于那种精确度啊、完美度都会有很大的这种期待。但是我也会就是跟大家share说，当然我们很希望精准的输出，可是完美从来就不是一个定量，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刚刚的这个一分钟前这种完美的态度，这种哇觉得好像心里就是被一种灵感充满的那一种态度，可能在比如说我今天弹得很好，今天钢琴都跟我很合作，
1: 对，
0: 明天去不一样的场地，那个 acoustic 还有这台钢琴的情况都不一样，我随时 be water， 你随时要能够为了自己心里面这种最理想的状况去调整。完美完全都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严苛，或者是所谓的只是追求精准的那种就是严格不变的东西可以做出来的。
1: 是，所以说当然是不只是要求说不能弹错这样的一个完美，而是说在态度上面是一个完美的呈现出来，大概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弹琴，我可以用这个弹琴主要是在弹琴这件事情来过我的人生，我觉得是太幸运的事情了。而且我可以在不同的因为不同的音乐，所以我接触到不同的时代的人的心里面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0: 的事情，太棒了。
1: 真的真的，而且在这个演奏的时候呢，当然不只是你一个人，而是说还有很多的听众在跟你一起聆听这样的一个旋律，一起去看出这样的一个作曲家以及在弹奏者之间谱出的这个乐曲啦。好，那像刚刚一开始呢，其实也是有提到您是这个台湾留俄的钢琴博士哦，所以说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呢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这个俄罗斯这种比较剧烈的转型期间，大概是几年到几年的期间呢？那你有没有亲自就是经历过哪一些的经验呢？
0: 其实戈巴契夫下台那一天，我人在音乐院上课
1: 哦。
0: 那一次我是去参加就是暑假的大师班。那我早上进音乐院，我遇到那个礼拜遇到的那个老师非常非常的有耐心，我上一个贝多芬奏鸣曲就上了，从早上十点多到下午。所以我早上进去的时候苏联还在。
1: 是哦。
0: 我下午出来的时候就是天黑黑阴阴的。然后对接有一个从中国来的那种，也是他带他儿子去上课。那个爸爸就对接就跟我说，哎呀，戈巴契夫下台了。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哎，我弹那个贝多芬奏鸣曲这么长啊。
1: 是，还以为说怎么弹到这个历史的吗？又有一种新的感觉了，但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感觉这样。
0: 对，那后来我就是我的老师就非常力推我一定要去俄国读书。他觉得我这个兴趣很广泛，这个家伙如果去别的国家可能会生活太舒服了。
1: 啊，真的哦。
0: 所以可能就会，他觉得我会去当那个电脑工程师，我就不会弹钢琴。他妈妈，他就跟我妈妈说，哎，他一定要去俄国，不然他一定要去认真的练琴这样子。所以我就去了俄国。那我去的时候就是叶尔钦，就是国徽政变的那一年。所以我也躲过那个，我真的有在地下道听过这种榴弹的声音。
1: 那是
0: 对，
1: 你说真的是亲自就是经历过这种历史动荡的经验啊。哇，
0: 对对对，所以我看过这种卢布从1块钱兑32美金，然后一直到每天我们都带5块钱美金出去追那个汇率。
1: 哇，老师你真的见证历史耶。哇，
0: 对对对。
1: 好，那到底这个音乐是怎么样去创造就是这种找到安定的力量？我觉得这真的是在这种动荡期间是很重要的力量，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说我的朋友们，当然我觉得俄国人们很辛苦，他们人民在这种焦虑的这种状态底下，他们的生活，他们可能你看他们手上那一点点钱可能马上就没有。可是我的朋友们他们还是继续去弹音乐会，继续在练琴，因为这就是他全身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能够弹出来的音乐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那一种声音，他们还是在追求。这样
1: 真的，所以说在这样的可能非常穷困的世代呢，但是他们有音乐，好，这个音乐就是他们一个安定的力量，支持的所在就对了啦。
0: 对、
1: okay、
0: 那是他的定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没错没错。好，所以说还好呢，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安稳的社会啊，安定的现代啊。那我们回到现在的琴房，就是当现在很多的相信很多的这个 Z 世代啦，还是说数位原生的一些学生接触音乐的方式有非常大的改变哦。我想呢，老师应该是非常的有经验，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呢大概跟大家分享说，那现在学生就是接触音乐的方式大概有哪一些的改变呢？那对于古典音乐的专业有哪一些冲击，甚至现在的 AI 很厉害哦，那会不会变成说这个以后有这种 AI 取代像是演奏的这一个方面的一些疑虑呢？
0: 其实我看的反而是大家接触的这种outlet 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很近，因为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所以它很多的讯息，很多细微的东西是藏在里面。那他有听到，他有看到，他可能没有察觉到。所以我特别特别，如果我可以的话，我都会提醒听音乐的人或者是学生们，察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不认为 AI 一定会压垮古典音乐，但是我觉得人没有 awareness， 就是你没有去听到，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大幅的，就是好像触角一样伸出去，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是比较值得担忧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钢琴，钢琴当初刚出来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家去，哇，这个乐器太吵了，这个乐器乒乒乓乓。可是呢，经过 19世纪这个这100年里面有文青啊，有各

0: 各种很会弹琴的人，他们就去挖掘这个乐器的可能性。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曲子都弹不完，
1: 嗯，
0: 然后钢琴还是大家都很能够接受的一个乐器。
1: 嗯，
0: 我更愿意用正面的态度，然后把人的能力尽量的发挥出来，去观察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哦，是，就是可以去发掘出自己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一些能力出来，哦，就是发掘潜能的感觉这样子。
0: 对
1: ，OK OK， 好，所以说像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察觉，哦，那我们到底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学生他们是比较少察觉到哪一些事情呢？就是说他们要做哪些事情才有可能去察觉，就是老师所提到的那个东西呢？
0: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像回到第一个，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面对人群非常的紧张。
1: 对。
0: 但是我其实常问说，你觉得是紧张还是期待？当他们开始慢慢的去自问自己，到底确切到底是感受到什么，而不是只是从别人，有的时候他们是从别人那里借来，因为别人会问他说你会不会紧张？
1: 哦，
0: 然后他为了要贴近这个对话，所以他就说会紧张。
1: 哦，
0: 那你为什么会紧张？当你去分析自己这件事情，甚至是去cognize 去认知你在这个当下，作为你最想做到的事情，以及你需要再去做什么，让你想做到的事情更美好，不是完美，是更美好的时间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朝向发挥自己的这种最好的能力。就是去想过去。
1: 哦，是是是，就是用这个哦，因为一般人都会问说啊，你上台会不会紧张？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问说，哎，那你上台的时候你期待什么，对不对？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想，哦，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说啊，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减少我的紧张？不是，并不是只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哦，你可以在期待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在表演上面可以得到的一些能量等等的，那又是另外一种换了这种角度想的方式，对不对？
0: 而且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从小就听到很好的声音，
1: 嗯嗯嗯，
0: 他只是不相信或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出很好的声音。
1: 哦，
0: 他不知道，
1: 他真的不知道，
0: 他忘记了，他就不专心了，
1: 嗯，
0: 他忘记了。
1: 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可以去发掘出这些小朋友呢，甚至说学生啦，就是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他可能都还不晓得，好，但是可以去挖掘啊，启发他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每天练琴，你当然都是面对自己，就是不完美的自己嘛。
1: 嗯，对。
0: 但你为什么要练琴呢？
1: 嗯，
0: 你就是想要越来越好啊。
1: 对，越来越完美，接近完美的感觉，这样的表现。
0: 对对对对对，哦，我们的时间只够去做好棒棒，越来越棒棒。你不要去自己去blame， 你不要怪自怪怪自己，你不这样浪费时间来记得你的缺点，不如花时间去增加你的优点。
1: 哎，欸，真的没有错，就是不要踌躇不前了，你就是大步的往前就对了，你大步迈进，你才会进步，你才会接近完美的态度这个样子。哦，就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
0: 对，而且那一种怪罪自己挑自己的缺点，
1: 嗯，
0: 其实是一种很诚实的表现。
1: 哎，
0: 你要 pride yourself， 你要觉得说，对，我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做什么。
1: 了解，好，所以说今天呢就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严华荣严老师，哦，告诉大家其实在钢琴家，哦，就是他的生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是说老师在开导学生怎么样让自己是更加的有自信去表现自己，哦，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演出，哦，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非常多。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严老师，谢谢您哦，谢谢。
0: 好，谢谢 Jacky， 谢谢大家，拜拜。
1: 好，谢谢老师，拜拜。9:57，目前在国一北上27.1公里三重路段中间车道货柜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呢，这边车道有掉落铁片。国道5号在南下的6.5到7.5公里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不能说的秘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哥主持的 Amy。今天是6月16号，6月16号，星期二，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哦。今天呢，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趋缓，但是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雷雨区内要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因为近日啊都在下雨，山区可能会有土石松动的状况，非必要请您不要前往这个山区或是溪边河边来活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跟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高温29到31度。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金门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马祖阴短暂阵雨，23到27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跟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注意安全。那近日呢，也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要请您留意降雨，并且防范积淹水。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施工路段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99.5到96.5，过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道5号南下6.5到7.5公里，这是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施工封闭。再来要提醒到的是，国三南下235公里民间前路间呐有火烧车的状况，现在呢是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再来台64线东向15.5公里过3重有动物不动，台74西向要接国道4号潭子系统入口，车道上面有散落铁片。那驾驶呢穿梭车道在捡拾当中哦，现场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另外呢要看到的是国一北上27.1三重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有事故发生，目前

前排除，后方排队一公里。另外，台六一北上 1.3 公里，在淡江大桥的路肩，小客车停放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最新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是杨怡蓉的歌声。歌曲名称非常的可爱哦，叫做《猫咪约我睡午觉》。OK， 睡午觉是可以，但如果呢，你现在正在骑车或开车，千万不能够打瞌睡呢，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合适的地方来补个眠、睡个觉是可以的哈。但行驶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打瞌睡，不然就是疲劳驾驶哦。来听到这一首感觉很可爱的歌曲《猫咪约我睡午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来跟你讨论一下即将到来的端午连续假期。端午连假即将要到来哦，那观光署公布了在连假期间的旅宿订房率，看看是哪一个县市呢？这个订房的人数是最多的，连假三天哦，冠军都是连江县哦。19号跟20号呢，住房率都突破了80%。另外，假期前两天的平均住房率49.3%，也比去年的同期更成长了。那观光署表示啊，在截至12号为止哦，假期前两日，也就是6月19跟6月20这两天的平均订房率最高的前三名县市，分别是连江县有83.4%，那另外在云林县有66.3%，南投县呢有62.6%。另外，观光署也说，加上了基隆、台北、台中、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屏东、宜兰、花莲跟澎湖，共计13个县市，订房率有超过大概49%，将近50%哦。那业者也分析啊，为什么在端午连假，连江县的住房率会超过80%呢？主要是因为马祖的蓝眼泪季，加上有推出相关的系列活动，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往。那端午节我们知道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哦，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当然是出去玩之外，也有很多是返乡啊，这个返乡的人潮呢也是非常多的，包括说在这个车子方面啦，台铁、高铁等等，还有客运，大家呢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来搭乘哦。那观光署也说啊，刚刚讲到这个数据呢，是端午节连假7天前由旅宿业来填报的订房率统计。可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批人吧，习惯在接近假期的时候才开始安排他的行程跟订房哦。那目前呢，旅宿业者也是在持续的接受订房当中，所以最终的统计可能会跟现在数据会有一点不一样啦。我就想到我昨天呢在跟卡尔聊，就是我在跟他说我今年9月份要去曼谷，然后我就说我很焦虑，因为我还没有安排我的住宿，还没有安排我的行程。他说9月的事情你现在焦虑干嘛，你到7月或8月的时候再安排不是都来得及吗？我说哇，那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这个人呢，比如说我已经决定好说可能我4个月后或半年后我要出国，我就会在现在，就是半年前呢，我就会把所有的行程都排好。像我去年去日本跟韩国的时候，我也是提前了好几个月就把所有的行程啦、住宿啊、机票啊全部都弄好，并且呢还做成了一本小本子，一个小手册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比较不会焦虑。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很 chill 的人，他怎么样他都

Tonight 来自郭宗佑的歌声，时间来到10:25。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平林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235公里民间前路间火烧车的状况，现在呢是持续处理当中，占用中间外线跟外线车道。另外看到的是，在台64线哦，东向15.5过三重路段有动物不动，还有台一线南下往永康方向，在国八永康新市的下方内线车道呢有故障的小客车停放，也请您多加小心。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啦，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松浦亚弥的歌声，这首歌叫《桃色单恋》。哇，这首歌已经20多年了，但现在听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可爱。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可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人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2.0，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宋环金、金盖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丢掉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呢？
7: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受啥福气？真好康？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5: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盖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盖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7: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5: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

0: 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游柔群报道。
1: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2: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1: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牺牲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西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7，我是 Amy。 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呢，国道1号南下的5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先前说有动物不动。台一线南下往永康方向，在国八永康新市下方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64线东向15.5过三重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台64西向1.5过八里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目前后方排队大约2公里。稍早呢，在国三南下235公里民间前的路间，本来说有火烧车的状况，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另外提醒你，在台74东向的6公里过环中路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抛锚，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是正常的。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就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郑中基的歌声《最爱的你》。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呢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的南下平林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在台74东向6公里过环中路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抛锚，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还有台1线南下往永康方向，在国8永康新市下方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现在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你好。
1: 嘿，请说。
3: 现在可以说话吗？
1: 嘿，可以，请说。
3: 我请教一下律师哈。
2: 嗯，
3: 就说，就说这个遮雨棚哈，那不小心有越界站到这个隔壁土地的部分哈。
1: 嗯。
3: 那这个部分越界的已经拆掉了哈，那当初这个越界可能有1年的时间啊，
1: 嗯，
3: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补偿啊，是不是按照这个土地的这个租金这个来计算？
2: 好，
1: 律师这边 OK 哈，好，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拜拜，律师请。
2: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土地所有权，大家要有一个立体的概念，
1: 嗯，
2: 而不是一个平面的概念。
1: 是。
2: 那因为其实各国民法都一样。所有权它的一个范围，除了我们一般讲的我们地上之外，其实包含地下跟上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现在慢慢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观念。那听众朋友有提到说，它的遮雨棚可能有盖的比较，可能当初设置有到对方隔壁土地的一个部分。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当然在民法上会构成一个侵权行为。
1: 嗯，
2: 或是无权占有。那当然。你怎么会觉得说，它不是在空中啊？刚刚有提到，所有权的范围跟概念是基于土地的上下，
1: 是、
2: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一样会有侵害他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1: 嗯，
2: 那当然，我们拆除之后，这个部分就没有持续的占有跟侵害，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民事的侵权行为赔偿的这个部分，或是这个部分的话，或不当得利。理论上还是会构成的、例如说我们占用他人土地啊，那占用了1年之后，我们把土地那个，我们把地上物或东西撤走了、拆除了，
1: 对。
2: 但是之前占有的部分，其实还是有客观上，我们还是会认为说还是有获得一定的利益，导致他人的损害。
1: 嗯，
2: 那至于说这个不当得利计算的范围，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目前法院的实务上啊，

0: 对于这个部分当然要看他所逾越，就是说过，就是说有侵害到对方土地这个遮雨棚的范围，
1: 嗯，
0: 要先确定嘛，
1: 对，
0: 侵害的内容，就是说哎，如果是5公分10公分
1: 是
0: 或者1公尺、
1: 哦、
0: 这个部分都会作为斟酌这个部分不当得利以及损害赔偿的依据、啊、
1: 对，
0: 那当然听众朋友提到说以租金这个方式来计算是目前法院通常认定的标准
1: 哦，
0: 也就是说
1: 是
0: 所以刚刚要算嘛，我到底占用你多少范围，
1: 对，
0: 即便是空中也有一个占用的一个范围的概念、
1: 嗯、
0: 所以大家用立体的方式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所以说占用的面积以及这个部分当然会涉及到所谓这个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
1: 嗯，
0: 那目前法院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核算、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民事上的确即便我们把遮雨棚越过界限拆除之后，之前占有时间的确会有不当得利的问题、
1: 哦、
0: 那一般来讲法院实务上还是会用租金的一个概念哦，也就是说你占用的范围跟当时跟土地使用或附近的租金行情，当然法官也会审酌说那因为它是在空中，
1: 对，
0: 实质上对土地权利人所导致的损害相对会比较轻微、
1: 嗯、
0: 相对会轻微，
1: 是，
0: 所以法院在酌定这个租金纵然是以租金的概念去核算，但通常也会调整或斟酌来做决定、
1: 嗯、对，
0: 那法院就这个部分他有认定的裁量权在里面，
1: 是，
0: 但是基本上认定的范围还是以我们占有他人土地的租金的概念，以一个给付地租的相当于地租的不当得利来做计算，
1: 嗯，
0: 那只不过说因为你侵害权利的范围是在所有权的上空哦，他土地的上空，所以这部分租金的内容可能法院也会酌情来做调整，
1: 是，
0: 一般来说可能会酌予减轻啦、
1: 哦、
0: 按照一般标再稍微减轻一些，
1: 嗯，
0: 那但是基本上法院审酌的这样的一个侵害以及不当得利是往地租租金这个方向走，
1: 对，
0: 看我们占用的范围面积来做决定的，
1: 嗯嗯嗯、
0: 欸、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说土地所有权的范围是基于地上土地上平面还有立体的，
1: 对，
0: 地上跟地下这样的概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1: 是，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跟这个主题有一点没关系，但是也是跟邻居有一点相关的，就是有时候邻居啊，他可能是比如说卖一些吃的食物的，然后味道很重啊，飘来我这边，那也影响到我的权益啊，这样我有办法捍卫吗？
0: 嗯，基本上我们比较实际案例是卖臭豆腐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臭豆腐的味道当然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就是会受不了，那这个部分一个不当气味的传达事实上也是构成一个侵害啦
1: 哦，
0: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比较不是说像我们遮雨棚那个有形的东西、
1: 嗯、对、
0: 哦、但是这个部分会让人家产生一个嫌恶感，
1: 是，
0: 嫌恶感，然后、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对于一个他人的一个尤其是邻居、哦、可能会有一个人格权、哦、居住自由一个精神的赔偿的问题，
1: 哇、
0: 哦、那因为我们实际上最常遇到就卖臭豆腐，
1: 对，
0: 那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闻到就受不了，
1: 没错、
0: 哦、那外籍有人来台湾一闻到哇就觉得敬而远之，吓到跑离远远的，
1: 是，
0: 那爱吃的爱吃不爱，那通常它的味道的确会比较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气味这个部分其实法院还是会审酌说它在客观上、哦、所导致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气味跟味道有没有持续性，
1: 嗯，
0: 如果说只是一下下、哦、或者说例如说油烟，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炒菜都会油烟嘛，
1: 没错、
0: 哦、有些人可能会对油烟敏感，但是法院还是会从一般日常生活的客观标准去酌定，
1: 嗯、
0: 哦、万一不会因为说邻居突然煮个麻油鸡我们对麻油不行我们就告他，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超过一个社会的可容忍一个容忍性了啦，
1: 对，
0: 所以一般的油烟比较没有听到就是说这本可能会有一个实际的个案，但是就是说但是就是如果是你是经营餐厅，
1: 嗯，
0: 你的油烟你如果不当排放的话，那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相关行政法规处理，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最常遇到就是臭豆腐啦，
1: 没错、
0: 哦、这个部分或者是你有太多的异物跟异味，那有些人就是说可能生活习惯很差，
1: 嗯，
0: 那甚至经常有一个不当的大家可能无法忍受的异味，这个部分都会构成一个侵权行为，
1: 是，
0: 还是会构成，那一般的油烟或一般日常生活无可避免或是都会发生的一些例如说油烟的话，基本上这个部分要可能要主张侵害，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的社会的容许性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必要性，
1: 对，
0: 这部分都不一定会成立了，
1: 是、
0: 哦、所以其实每个个案考量的标准都不一样，
1: 柴律师，你刚刚讲的让我想到，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篇这样的文

0: 章，就是说这个原本的这个 po 文的人呢，他就说他对门的邻居啊生活习惯很差，就一直可能拿一些东西回来家里面放，然后又不整理，所以导致说对门呢有很多的蟑螂老鼠等等。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居住环境，他可能已经影响到我家了，比如说他们家的那个蟑螂老鼠跑到我家的话，那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主张我的权利？
1: 这个一般我会都会建议说去跟主管机关，例如说卫生局，
0: 嗯，
1: 因为他可能里面堆了太多的废弃物，或是导致一个生活的环境的脏乱，
0: 是。
1: 那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先建议从行政的一个违规处理的方向去做处理。
0: 嗯，
1: 那当然，因为我们讲说，因为他的那个放了很多东西，导致蟑螂跑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举证。
0: 哦，他的因果关系。
1: 对，我们要举证哦，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去法院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我们讲了算。
0: 嗯，
1: 哦，那大家，我常跟听众朋友说，大家把自己当做法官嘛，
0: 是，
1: 把自己当成法官啊。如果一个人讲说，Amy 来说，才是欠我500万，哦，那你是法官，哦，那 Amy 讲的是对，才是错，不行。就是我们主张权利的人，对，尤其对方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要去负举证责任。
0: 对，
1: 当然理论上，假设我们能够举证说，今天的确对方。堆置太多的杂物或是废弃物，我们屡次告知他，屡劝不听，
0: 对，
1: 而导致说因为这样而导致我们的生活环境脏乱，那蟑螂很多，那这个不能导致我们精神上头，我觉得理论上会成立的。
0: 嗯，
1: 但是一般来讲话，举证这个部分我倒觉得可能需要去做突破去思考，
0: 是。
1: 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说，如果邻居真的有这样的堆置杂物或是废弃物的习惯，导致整个生活环境紊乱，因为大家知道说，如果这样的话，房价会受影响。
0: 没错，
1: 我们过去处理个案有遇过，那这个部分我会建议说，先从行政机关去做检举跟澄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因为过去我们现在听众没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大家其实陆陆续续对于若干的所有权人，对于他的即使在他的私人的财产范围内，不动产里面，他堆置太多东西，导致脏乱，这个部分的话。很多主管机关都直接公权力介入处理
0: 啊，
1: 大家如果去 Google 一下都有，
0: 对，
1: 其实目前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式，主管机关都会以公权力的方式用行政措施直接去做的个移除，那甚至清除的费用还要跟对方请款。
0: 嗯，
1: 哦，你看我们清洁队花那么多时间去移除，
0: 对，
1: 那过程当中如果你恶意阻挠或是有侮辱公务员，还会移送法办。
0: 是，
1: 哦，我觉得这边一般来说公务机关都会先行政劝导啦，那劝导屡劝不听，那一直都没有处理，其实最后还是用公权力来做处理。我会比较建议先从往这个方式去主张，
0: 嗯，
1: 因为你私人之间的一个损害赔偿的请求，你要举证，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程序上会进行，会比较耗费比较多时间。
0: 嗯，
1: 那我们希望就是他把东西移走嘛，
0: 对啊，
1: 环境干净。那我觉得这份先从行政机关去做。申诉或者是去做澄清，
0: 嗯，
1: 啊，要求主管机关介入处理，我觉得这部分或许会比较有效率了。
0: 了解，欸，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哦，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好邻居，千金难买好厝边。如果说邻里之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纷争，比如说刚刚听众朋友讲到的遮雨棚，哦，越界了，这个部分呢可能虽然说是空中啦，因为遮雨棚它毕竟也不是在地上的嘛，在空中，可是还是越界啦，我可能还是会不开心，对不对？还有刚刚讲到的这个环境的卫生还有味道等等，如果说你对于你周边的这个环境，邻里之间的环境呢，你觉得不是很满意，那我觉得住起来确实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心情上面可能也比较不是那么美丽，所以如果可以跟邻里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一个友善的讨论的话，我相信很多的问题呢是可以不用到走司法程序，应该也是有解决的可能性的，哦。时间来到了10:58，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巴里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后方排队2公里。另外呢，还有台74线东向6公里过环中路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好，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本来说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目

前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再来是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现在已经结束啦。还有国五南下的

你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那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好啦，准备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叫睡醒。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

0: 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她是王菲，这首歌叫做《矜持》，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作品。时间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归高架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三北上99.5到96.5过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七四东向6公里往雾峰过环中路的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7.1过内坜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台61线南下25.5过沙仑外线车道掉落的锚毯现在也处理完毕。台64西向1.5公里过8里，外线车道本来说有事故哈，现在也排除啦。我们来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目前的车速都低于40公里。另外国一的南下吼，这边比较辛苦，从机场系统到了中立路段，中立转接二路段，目前呢都是车多，尤其啊是中立服务区南下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的车速大概只有不到20公里哦，要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也是车多。继续来看中部，中部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只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时速低于60公里，台七六的西向林厝到园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好，南部地区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但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Stephen Sanchez。Stephen Sanchez 呢，他在应该是昨天的时候，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呢，发表了一个声明哦，其实让人觉得蛮心疼的。首先，他取消了即将到来的巡演，包括说在美洲还有大洋洲呢，本来都有规划好说他要来进行巡回演出，但是现在他取消了，以及呢，他接下来讲述了他对于现在的流行音乐的担忧还有失望哦。他表示说呢，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音乐作品，他觉得没有任何的激励作用，就是对于听的人来讲，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些正面的能量，有的可能只是一些刺激声音效果的刺激，或者是说呢不知所云的歌词。那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呢，感到非常的沮丧，所以也影响到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心态吧。他说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 artist 就是这个艺术家，这边艺术家呢，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面的艺术家，怎么说好呢？就是比如说表演者、音乐家等等的，都可以在这个名词底下哦。他说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这个艺术家的成功，似乎很大的程度取决于说你到底红不红。对，你到底有没有知名度，你到底有没有影响力，而不是专注在他的作品本身。有些人说，可是你作品够好就会红啊，我觉得那倒真的是不一定欸。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作品，他可能没有一个曝光的机会，或者是说呢，现代这个时代来说，大家

可能不去欣赏这样子有内涵有深度的作品，而是对于一些很速食的文化，或者是说呢好像很刺激性的，可是你听完之后你会想说我刚刚到底听了什么啊，你只记得说哦那个旋律好像很不错，哦那个节拍好像很不错，但它的歌词内容呢到底唱的是什么，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似乎好像不记得。他说这个 Stephen Sanchez 呢，他就说他真的是受够这一切了，他想要创作他想创作的艺术，想要呢来推广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选择说让自己可能先休息一段时间，好好的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后续再来带来更多的更棒的作品，或者说呢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那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真的是可以理解的。我现在有时候听没有特别说哪一种语言或者说什么样的音乐，可是就有时候听现在的歌就会觉得说这到底唱的是什么意思啊，就会觉得说 OK 好，我可能才疏学浅，我 get 不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以前年代的歌哦，我觉得啦比较歌词比较有怎么说呢，比较能够知道他到底在写什么，而且比较长，以前的歌可能大概就3分钟4分钟，现在很多1-2分钟的歌哎，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才刚开始又要结束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关于音乐这个部分呢，好像以前到现在整个的风格演变啦，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呢跟听众的连结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来听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 Stephen Sanchez 带来的 Until I Found You。

11:20来到今天的健康厅的等。好的，端午节要到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都要提醒大家一下，端午节吃粽子，但是粽子不要吃太多哦，因为呢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有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可以安心的享用粽子，但是同时呢又不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太多影响哦。挑几的，你可以挑选比较小颗的粽子嘛。我知道说现在呢，有一些市面上的粽子，哇，真的是包山包海，非常非常的澎湃哦。但是呢，如果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挑选那种比较小巧的小颗的粽子，或是你也可以买大颗的 ，OK。但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吃嘛，好，大家一起吃，感情比较不会散呐、啊，避免说你一次吃下一整颗，然后呢晚上又吃，这样子热量真的会太高了啦。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多补充蔬菜哦。吃粽子的时候搭配烫青菜、沙拉或是凉拌蔬菜，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也可以帮助你提升饱足感。第三个就是呢，要注意食用的频率。端午连假有3天嘛，那可能有些人呢会从今天或明天开始就开始预备要放假，或说呢预备有这个粽子出现哦、喔。所以端午连假期间，建议你不要每一餐都吃粽子，每天吃一颗最多啦，哈，避免说这个热量长期累积。再来第四个，你可以选择比较健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呢，你可以选以蒸啊或煮啊这样的料理方式的粽子为主，少吃那种油炸或者说额外添加大量酱料的粽子。欸，你不要想说啊，没有酱就不对味啊，可是呢，酱如果加太多的话，钠含量可是非常高的哦。第五个，你可以挑选比较清爽的内馅，你可以挑选比如说瘦肉啊、鸡肉或是豆类做成的粽子，来增加这个蔬菜的比例啊，并且呢有助于减少油脂的摄取。那除此之外啊，这个节庆的时候，大家小小的来庆祝，然后呢吃一些应景的食物，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平常的时候，你还是要依照均衡饮食的原则，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跟豆类、坚果等等的食物。千万不要说你喜欢什么，你就每天都只吃那一个，这样就有点太偏食了啦。

像我就是一个非常不挑食的人哦，就比如说那种菜呀、啊，之前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现实动态，大家在玩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哎，这些菜里面你有多少不吃？我说你有多少吃，然后再看你有几条线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些苦瓜啦、茄子啊、秋葵，还有什么来着？就是一些。有一部分的人不太爱吃的菜，不是说像高丽菜这种国民度很高的蔬菜，就比如说像茄子，有人爱有人不爱嘛，青椒也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还真的没有什么不爱吃的菜，就是苦瓜的话，只要它煮的不苦，我就敢吃。因为像我妈妈有时候会煮那个苦瓜，它是炒什么东西来着？好像炖的，把它炖汤的话，然后我妈妈会把它处理的不苦，我就觉得 OK。

可是呢有一些人他是连吃到苦瓜都完全没有办法的，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蔬菜不吃，我目前是想不起来啦。啊，我想到了，我想到一个东西我不吃，雪里红。我有一次不晓得什么情况下，好像是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人点了雪里红，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这样子。但除此之外还有仙草，对，仙草是甜点类，除了这两个之外我还真的不想不太到我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不吃的。老人公这个好脆道啦，就是说呢非常的不挑食，感觉吃什么都可以，这样子代表说我们吃的东西是很多样化的，才不会说呢你可能喜欢吃这个比如说炸鸡，你三餐都吃炸鸡，这样子当然是不行的。那就像粽子，你也不能说连假期间每天三餐都吃粽子，那这样也是不行的齁。半点京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在台一线呢，这里是 436.5 到 445.5 公里，屏东芳寮水底寮到嘉和路段，这边呢是开始调拨北上的内线车道，提供给南下车辆使用。台八十二线东向 32.5 水上系统，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带。国一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拜年京东台湾新闻之前，来听下这个歌声，真心每个歌声，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道？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烟等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仙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检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2: 正姓男子12号使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异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宏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正姓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异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前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3: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正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异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异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一。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2: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厢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5: 在大鸟村的入口比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4: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雁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

0: 分洪堰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1: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0: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 91.5 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铺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20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将初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在点39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在

台一线原本说呢在436.5到445.5公里，屏东芳寮水底寮到嘉和路段原本说是调拨车道来使用的，不过现在是已经撤收了。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270公里水上前的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靠近平面道路路面上进行施工，后方车多排队。国三北上52.5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还有台82线的东向32.5水上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大型塑胶带，也请您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现在听到的是 Mazuka 的歌声，收在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也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哦。歌曲名称叫做告诉我。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耿宗科长。科长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好，那这星期五就是端午节连假了，那就是这个五六日最近就是天气比较好，但听五六日的天气可能是还比较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啊，因此可能会有蛮多听众朋友会想要开车出去走走啊。那高速公路局在因应这个端午连假也规划了一些疏导的措施啦，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有南向的国一跟国五的时段性的早到封闭，那第二天、第三天则是国一、国三北上的时段性的早到封闭，然后在国道五号在第二天、第三天，也就是六日的下午的一点到六点之间会有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就是这些措施，就是请提醒民众在出门前可以就是查询一下高速公路局的管制措施，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面，或是从1968 APP 来，或是电话来查询这些管制措施啊。那就是因为这，就是除了一些返乡的旅次以外，端午节其实有蛮多是出去玩的，就是出去走走的，就是可能要提醒大家，就是出门前，因为有些景点可能会有周边会有比较拥塞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就是出门前可以利用那个1968 APP 来查询一下国道最新的交通状况，来评估是不是要来调整行程。
0: 是。
1: 那另外就是端午节期间虽然看起来天气是比较好，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高温啊，或是我觉得午后雷阵雨这些状况，那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在出门前也是要检查车辆的状况，像是轮胎啊，还有雨刷啊这些状况的。那在出门开车上路之后，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状况，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就是要小心驾驶，就是要开亮头灯，然后拉长跟车的距离，那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对，
0: 是。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再就是连假期间，因为如果高温驾车，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比较容易疲惫一点嘛，就是最近天气热嘛，那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的状况。如果真的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就可以利用国道服务区或是就近下交流道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后续的行程。
0: 了解。好，关于这一次的这个端午连续假期，刚刚科长有很多来提醒大家的部分，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请大家注意的吗？
1: 没有，就是行车安全的部分，就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0: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耿宗科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耿宗科长在空中来提醒大家，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连续假期，行车用路要注意的事项。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240到241公里斗南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国三北上

52.5 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靠近平面道路这边施工，车多排队。即时路网图部分，北部地区呢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比较 OK 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的西向平镇二到平镇一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中部路段呢，在台七四崇德到潭子目前车多，另外台76线西向林厝到园林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这几天呢一直下雨，相信大家一定都觉得蛮烦的。但是刚刚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明天开始呢水汽就会逐步的减少了，所以有机会在端午连假是可以迎来好天气的，但是也不能够放松警戒啦。虽然说呢有可能会放晴，但是呢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水汽呀、等等的。好，所以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好规划。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齐秦的经典作品《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每次在下雨的时候呢，确实就觉得说这个雨真的是很无情啊，因为呢它不会管你是谁，它不会管你在哪里，它要下它就是要下，对不对？而且呢下雨的时候，如果说排水系统啊它可能没有及时运作的话，也许呢路面上还会积水淹水啊，不断对行车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对于行人来讲也是很辛苦的。我每次在下雨天要搭公车，真的是一千万个胆战心惊，因为站的离这个站牌太远，我怕公车司机没有看到我招手，但是呢站的离太近，等他进站的时候，哇，就溅起一身的水，这个也是蛮辛苦的，但还好接下来呢慢慢就会放晴咯。十二点钟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陈伟如跟王乔颖的合作，做你的 baby。 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追撞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240到 241.1 斗南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国三北上52.5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台八二东向32.5水上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大型塑胶带掉落。好啦，等一下12点钟要来准时对时咯。

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2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6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0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3件，第二名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6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25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第三名的假投资诈骗，它的件数虽然是33件，但是财损金额啊却高达3900多万元哦。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的部分，四月份的拦阻金额呢，拦阻了9亿4000多万元呐、啊。哦，这个这么多的钱呢，本来都有可能会被骗走，还好啊，都被拦下来了。那我们知道呢，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不管是警察同仁，或者是说呢一些商店的店员啦、啊，哦，还有呢金融机构的行员，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如果说察觉到什么异状的话，就马上报警处理，让警方呢来赶快的劝说。但很多时候也会遇到是。哎，这个当事者呢，他很坚持说，我这个是真的，我这个呢，他不会骗我啊，等等的，就是这种怎么说，已经陷入到盲点的人呐、啊，有时候要劝，真的是要花好长一段时间哦。常常看到新闻呢，就说警方可能花了，比如说1个小时、2个小时，就是为了要来劝这一个受害者，劝这个当事者，因为很多当事者呢，我觉得他并不是说真的不想。相信或 不知道，而是他不愿意相信。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的心理防卫机制，他只要不去相信自己被骗这件事情，他就可以自我欺骗说我没有被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就是一种逃避的心态而已嘛。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到的这个案例叫做假检警视讯办案，存款惨遭提领一空。小明有一天呢接到一通电话，自称是户政事务所办事员，对方告诉小明啊说，哎，有不明的人士用你的身份证件资料申请户籍誊本，我怀疑呢你的个资遭到冒用了，可能涉及不法案件。小明啊听到说自己的身份资料遭到盗用，哇，吓出了一身冷汗哦。啊，连忙询问这个专员呢说应该怎么办。对方也是一直在安抚小明，并且说啊，我现在帮你把电话转接给警方，让他来处理报案的程序。啊，接下来呢电话就转接给另外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哦。啊，这个假警察，我们都知道他是假的。假警察呢清楚的说出小明的部分个资，还说呢，哦，你的这个账户遭到盗用了，涉入一起重大诈骗案件，需要进一步的来配合调查。那接着呢，电话里面的这个警察啊，要求小明要加入他的 LINE 来联系，说呢要这样来厘清案情哦。接着，哎，他们甚至把他加入到了一个群组当中，里面有自称说什么刑事队长啦、主任检察官啦，好、哦，每一个呢，哦，这个感觉头衔都不小哦。那于是小明看到说，哎，他们的这个 LINE 的名称啊，都冠有这一些头衔哦。哎，感觉起来好像是真的，那所以小明呢也非常的害怕。那这些人呢告诉小明说，必须要监管小明的账户，避免资金遭到不法利用。而且啊，这些假检警还强调说，现在是案件侦办期间，你务

要保密，绝对不可以告知你的家人朋友，不然呢会影响到调查进度，你自己也会吃上官司。小明越听越害怕啊，生怕自己说哎，莫名其妙的，我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变成嫌犯该怎么办。于是小明呢就完全按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一步一步的在对方的指导之下登入网络银行，并且呢嘿，把自己的这个钱啊都给转出去了。等到过一阵子，小明查看他的这个存款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些钱并没有按照对方所约定的那样，并没有说什么清查完之后就会还回来，没有呢，我的钱怎么还是不见了呢？这时候啊，小明赶快打电话来去问银行，银行说哦，这个资金早就被转走咯。这时候呢，小明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剧本。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户政机关或者是医院或是任何的单位不会主动协助你转接到警察机关办案。你不要说户政机关啊，还是什么医院的，所有的电话，好，所有的机关内的电话它没有办法转到另外一个机关。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在A 公司好了，我没有办法把你的电话直接转到 B 公司或是警察局，没有办法，我只能在我的这个，比如说公司里面大家有分机嘛，好，总机接到之后，我帮你转谁的分机，谁的分机，我没有办法转到另外一间公司的分机呀，对不对？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任何的人，好，他说他是什么，哎，检察官，他帮你转警察，或是他是医院，他帮你转检察官，这些都是假的，一定要记得，机关之间不能够互转电话。第二个呢？警察检察官他不会透过 LINE 办案，更不会用视讯来制作笔录，也不会呢单凭一通电话就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要冻结你的资金，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哈，他的这一些什么LINE 上面，你会想说，哎，可是他的 LINE 的名字上面有说他是某某某警察、某某某警官。拜托 LINE 的那个名字你是可以自己改的好吗？你爱改什么就改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他真的是他所声称的那个身份。所以啊，一定要记得哈，警官检察官都不会透过 LINE 来办案。但凡呢你只要听到说什么涉及刑案啦、侦查不公开啦、账户监管啦这些关键字，你一定要提高警觉，主动的挂断电话。如果说你很担心说啊，他讲的如果是真的怎么办，我如果真的涉及刑案但我没有及时处理该怎么办，那很简单啊，他自己说他是比如说医院，对不对？或者说警察，对不对？你问他的那个姓名或者说他的一些编号等等的，然后你问他是哪一个单位的，你直接打电话去那个单位问，你千万不要让他帮你转接，因为他怎么转接那都是诈骗集团的分机啊。你就电话挂断之后，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就说哦好，那我确认一下再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你就循着他提供的单位姓名电话等等的打电话去查证，请你自己搜寻那个电话哈，不要他说啊，你可以拨打哪一支你就打哪一支，因为他提供的一定也是诈骗集团的电话，你自己上网搜寻，比如说他是某某派出所某某分局的啊，你就自己找那个电话是多少，自己打电话过去看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说过这件事，十有八九哈都是假的啦，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或是你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确认一下，说你遇到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99.5到96.5，过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40到241，这是斗南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52.5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现在通知处理。再来是台82线东向32.5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记得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有雨跟霭，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7度。金门机场有下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金门机场则是有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25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有大阵雨，能见度1100公尺，气温26度。澳门有小阵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5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大阪则是阴天，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釜山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泰国曼谷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马来西亚吉隆坡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航班动态部

0: 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正常国泰。而至于国际航班，国泰航空423号班次前往香港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级机场周边以及具体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入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南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级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律具体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Bye。
1: 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点21分，目前在台八十二线东向32.5水上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带。另外呢，国三北上52.5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40到241.1斗南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过水上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叫做《狂热》。讲到狂热，最近什么很狂热呢？世界杯。我个人是没有在看世界杯啦，但是一直看到说有不同地方的球迷呢，为了他们所支持的球队哦，很狂热。有些当然是觉得啊很开心进球啦，好或赢比赛啦。有些呢对于球队的表现，或说对哪个球员的表现不满意的时候，也会表现的有点狂热。那当然很多的呢还是球迷之间呐，好不同队的支持者呢，大家表现的这个方式有时候就会有一点小激烈，所以如果说你最近也在封这个世界杯的话呢，大家还是和气的来看球比较好。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苏打绿的歌声《狂热》。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苏打绿，叫做《狂热》。时间来到了12:26，要来跟你 say bye bye 喽。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拍摄少年的歌声，这条歌叫做《甲身躯完全放好去》。最近在网络上面呢，看到说有一个应该是拍摄少年的歌迷啦，然后呢，他经过拍摄少年的同意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好像是 App 哦，还是一个网站。那这个呢叫做拍摄词典，它就是用拍摄少年的歌曲当中的歌词来去让大家来学习台语。因为很多人呢，他可能想学习台语，但不知道怎么学。那其实从音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不管学任何语言，我觉得都是这样子。你找一首你喜欢的歌，然后呢去研究里面的歌词，其实就可以学到很多的词语也好，文法也好。也好，等等。那总之，这一位朋友呢，他就是经过拍摄少年的同意之后呢，做了这样的一个 app 还是网站哦。那里面呢，都是收录拍摄少年他们的歌词。那从让这个使用者呢，可以来学习他们使用的这一些这个台语的单字哦。因为我觉得拍摄少年的歌词呢，非常非常的有深度，而且有很多是可能。一般的比如说初学者比较不会使用到的字，那我觉得在这个 app 里面呢、你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说，哦，原来什么东西要怎么讲，这样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也是一种把兴趣呢变成学习，然后让自己更加进步的方式。好啦，最后呢来提醒你哈，在台八十二线东向 32.5 水上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带，另外国三北上 52.5 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禁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尽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个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罚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7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1/2，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1/2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王天了，
6: 那到对了。

0: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1: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百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一万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0: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十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5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今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4: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啊，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4款嘛齁，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
3: 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2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3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2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2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2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布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8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7: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

0: 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它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碰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1: 司法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司法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3: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八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7: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6: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鞠躬，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7: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建设、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 不竭动力。
6: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

0: 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1: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驶到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勤南、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宏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6: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5: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8: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7: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避免影响秦岭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0: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政邱鼎翔说，
1: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0: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3: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十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程、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

0: 新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2: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 3.1 局，挨了三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三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5: 一直到我们月底哦，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大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哦，换新的驾照。
4: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2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6号的礼拜二，今天早上呢，想说要准备出门上班后，有种好像，今天天气有点令人小小期待的感觉吗？看起来好，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接下来好像有希望在端午的连假期间迎接好天气，好，但是比较炎热一点点，所以应该会让你对礼拜五开始的三天连续假期多了那么一点点兴奋的感觉吧。不过同样好，其实这几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还是有蛮多地方可能会出现降雨甚至雷击，还有强阵风。同样提醒朋友后，在连假放假之前还是要记得做好雨具相关的备用准备咯。1:07，这首歌曲听到魏佳莹的歌声，你不可以想我。

0: 听到歌曲你不可以想我，来自魏佳莹。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首

0: 1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30度。台东机场有小阵雨，气温32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了浓雾，目前都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两个机场暂时都是没有办法起降。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下午的航班可能陆续还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国际线日本东京羽田也有部分航班受到羽田机场流管的影响，有些许的延误。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特别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呢，在国内线部分好，尤其要看到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呢，受到浓雾的影响，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所以下午部分航班甚至有延误或者是取消情形。国际的部分，在东京的羽田机场好，受到了流量管制影响，所以部分航班也可能有出现延误。总之提醒朋友，今天下午如果预计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喽。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虽然锋面有逐渐的远离，但是呢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降雨有稍稍的缓和，不过整体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那今天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雷雨情形，午后山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哦。另外要提醒，其实已经下了大概一个礼拜吗？还是已经两个礼拜后，下到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评估到底下了多久的雨势了。总之因为好几天的雨势影响，山区道路要特别提醒，土石都会比较松动，就虽然天气看起来晴朗，不过呢可能还是有随时发生有落石坍方或者是土石流的风险的。所以同样提醒朋友，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西边或者是河边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中央气象署现在有针对在澎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两点钟左右，提醒外出民众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好，道路消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匝道，原本有说有出现了车多定点情形，影响后方通行，不过询问了北区交通好朋友提醒，南下车流现在看起来后，现场看起来都是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在国道3号北上的 99.5 到 96.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1号南下 99.8 公里，

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有铁管散落在内侧的两线车道，麻烦您记得留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是大南之前，外线车道还有个掉落物，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了。下午的1:16，吕强的歌声，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听到歌曲，你是不是误会什么？来自吕强的歌声，小的1:19。

国道五号南下在南北双向，好，国道五号目前的南北双向在所有交流道正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这边道路清扫地点记得多加当心。同样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的 99.5 到 96.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另外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朋友说，发现路竹往高科路段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排队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99.8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有发现铁管楼掉落在内侧的两线车道，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大约100.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是

一个倒下来的三角锥，刚好也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后，特别危险，同样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省道台六十二线东向 16.5 公里是刚过瑞芳，内线车道还有看到铁管掉落情形。台六十一线南下的竹南之前是大型的铁片，这边刚好也是散落在内线车道，腾腾的已经腾直处理。那先前原本在国一75高架北上的 26.7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平面北上 15.4 公里东湖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三北上 52.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外线车道的三角锥现在也同样已经清除。台82线东向 32.5 公里靠近水上系统这边，有个大型塑胶袋好，原本是飘落在外线车道，不过目前公路局来提醒，这边的散路同样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稍早有接获朋友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29.5公里大概是过了新罗服务区，外线车道说有大货车的轮胎皮，而且路肩还有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六十一线北上280公里是靠近布袋二这边，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了。下午的1:22，这首歌曲林在范还有 Johnny 的歌声 Like a Fool。

这首歌曲 Like a Fool 来自林采凡还有 Johnny 的歌声。省道台六十线东向在 16.5 公里过了瑞芳，内线车道先前说掉落的铁管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再来提醒，在国道5号的南北双向苏澳交流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场持续的进行，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清扫地点记得多加留心，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

下午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肯德还有温柔云的合作，没问题。有了矿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

0: 面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1: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0: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6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4: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其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3: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制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5: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6: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5: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及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在今年3月20号到6月30号举办114年计程车营运状况调查。这个调查采随机抽样，不是每辆车都会被抽到。请有收到邮寄问卷的计程车问奖帮忙抽空填写，填妥后免贴邮票，反折寄回交通部统计处即可。也可以利用网络填报，更方便省时。相关调查及抽奖讯息，可至交通部官网查询。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早的1点39分，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229.9公里，靠近西螺交流道这边，路肩是有看到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根据热心朋友的提醒，刚刚经过发现这辆故障车的驾驶还有乘客呢，通通都已经下车，目前后是走在外侧的护栏旁边，非常非常危险。提醒周边准备通行用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抛锚车停放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29.9公里，靠近西螺交流道，目前暂时停放在路肩，等待拖吊救援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沿线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喽。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99.8公里，靠近

顶新竹系统，掉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的铁管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二号登上 16.6 公里的大南之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北区交通也提醒哦，顺利的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靠近竹南之前内线车道的大型铁片，现场都没有发现咯。补充在省道台60线登上 16.5 公里过了瑞芳之后，内线车道的铁管号北分局稍早也来回报，同样顺利的排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来提醒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3号往北 99.5 到 96.5 公里，刚过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国道5号是南北双向的苏澳交流道，道路移动清扫作业现在持续进行，同样也提醒好准备进来苏澳入口的驾驶朋友，好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

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40到60。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往北三重到台北，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哦。这个路段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那再来还会提醒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是低于60公里。

中部地区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从彰化系统到王田交流道，现在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哦。因为北上的路段呢，大约在191.4公里的位置，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后方好现在都是车流回堵拥塞，所以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后，大概呢靠近191.4公里王田交流道之前，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这个路段沿线车多，拥塞回堵。再往南来看到了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从新竹到台南端，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那这边也是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麻烦您好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更多道路消息要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1:44，这首歌曲听到郭佑康的歌声《步调慢》。

0: 这首歌曲步调慢，来自郭友汤的歌声，小的1:48。国道3号南下，在34.9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接获有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还有三个大型的塑胶站板是散落在内线车道，特别特别危险哦。要麻烦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那这边的道路情形也通知争取交控中心。在国三往北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沿线内线车道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29.9公里，靠近西螺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停放，车上的驾驶跟乘客都已经下车，特别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早的1:48，同样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0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医师最近提醒的一些慢性疼痛有出现年轻化的风险哦。

平常上班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有一些肩颈酸痛，或者是以前练过运动项目啊，所以有运动伤害等等的大多数朋友都会觉得其实有一点点痛，偶尔时不时发作一下呢，大概忍一下下就好了但是这样子每次忍耐下来的行为久了之后就变成慢性疼痛，甚至可能到最后你连吃止痛药都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个疼痛的感觉哦。最近就有医师分享观察到临床的一些病例呢，发现慢性疼痛的族群慢慢出现有年轻化的趋势哦。那实际上呢，大家都觉得疼痛大概只是偶尔发生的状况嘛，好局部一点点的不舒服，可是真正的慢性疼痛会影响到自己整体的生活哦。有的人可能因为肩膀疼痛会失眠，或者是白天注意力就会下降，那也有人因为手腕疼痛没有办法骑车转门把，甚至可能是脚部，比方像是你的膝盖或者是髋关节又只能放弃你可能喜欢的一些户外运动，好像是跑步、登山等等的休闲活动。其实长久看下来，一定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自己的社交还有心理健康。所以今天要来提醒，如果说你发现局部的疼痛有出现，持续了超过三个月以上，甚至有到半年、一年以上哦，而且你经历过了休息、复健或者是药物的效果后，感觉没有很大的改善的话呢，就不应该单纯视为一个酸痛的效果后，应该要配合医生的指示，一起找出真正的病因。那为什么说慢性疼痛有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呢？最近医师观察门诊的患者哦，有下列的四大族群比较容易好出现有慢性疼痛的风险性。第一个就是大家好，正在收音机前的你，可能都是长时间久坐的上班族，因为每天上班好八九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加班10到12小时都有可能哦。长时间的使用电脑，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一直滑手机回复讯息，还有你可能坐姿的姿势不良，会容易造成肩颈有酸痛、下背痛或者是椎间盘退化等等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工作好可能是经常要搬重物的劳力工作者，因为这样子的工作会有反复的弯腰或者是搬运重物，还有容易导致有肌肉拉伤、肩颈退化、肩膀跟膝关节的慢性损伤的风险。再来第三个，也要多加留心后，大概就是运动的族群。运动很健康啊，为什么会有出现慢性疼痛呢？比方像你今天喜欢跑步、重训、打球或者是登山的朋友，有时候不小心训练过度，没有注意到时间，或者是你其实自己练习的姿势不是很正确，还是某一次不小心受伤之后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呢，都很可能会演变成有慢性疼痛的问题哦。那最后一个族群就是中高龄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关节软骨会逐渐的磨损，所以像是你的膝关节、髋关节等等部位都会容易出现有退化，还有慢性发炎，甚至影响到行走能力还有生活品质哦。所以其实这几大族群都要多加留心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平常使用电脑啊、手机还是跑步运动的姿势，都要记得好多留一点点心意，注意一下自己的姿势有没有正确咯。当然过去后说到这样子的一些慢性疼痛后，大概都是以止痛药还有呢就是叫你不断的休息跟复健为主哦。但最近观念已经有慢慢的改变，更多的呢是比较重视要找出疼痛的根源，预防慢性疼痛后最重要关键还是从日常的保养开始。所以像是上班族记得每30分钟起身活动一下下哦，适度的伸展你的肩颈跟腰部，还有可以规律的进行有氧的运动，游泳或者是肌力的训练，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关节还有维持肌肉健康。当然疼痛当下和最主要就是能够舒缓疼痛嘛，所以你可能会选择热敷或者是冰敷，那它这样子的方式的确是可以暂时缓解不舒服，可是呢如果疼痛长期反复出现，也持续了好几个月以上哦，甚至影响到你的睡眠、你的工作或者是运动能力还有注意力等等呢，就应该要记得及早的就医检查，好，然后之后呢能够找出真正的病因，才能够避免这些小问题可能长时间累积。

到的1:56，来补充提醒，国道3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本来说这边是两台小货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不过更新了一下哦，现场总共是三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一辆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事故，目前在中和隧道里头占用外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国道一号往北191.4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之间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提醒您，南下的206.5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有个大型的纸箱掉落在内线车道，麻烦您好记得小心闪避。另外，先前台61线往北280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4线登上15.5公里，事故了3重，稍早也是说车道上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北分局也回复已经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 TZBay 就是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砖桥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4: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3: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4: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看的这首歌瓦力高瓦最破，来自翁玉君，下午的2:09接近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到下午的4:00。虽然今天封面有稍稍的远离，但是呢，台湾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还是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性哦。今天中央气象署针对了澎湖还有高屏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都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同时也要提醒您外出记得多加留心，除了降雨之外，还有雷击或者是强阵风哦。所以特别提醒朋友，这几天呢，还是要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尤其是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说西边河边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记得好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提醒。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 34.9 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这边总共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哦，包含了一辆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呢一度是拥塞回堵，甚至车流导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不过呢

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图，北区交控也提醒，这边的三台车事故通通都已经排除，后方大约有回堵四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要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国三北上 99.5 到 96.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苏澳交流道道路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

好，道路施工地点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87到386公里，这边是靠近了斜张桥，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北上191.4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之间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说到这边工程作业影响后，北上呢沿线好车流呢都是低于40公里，时速甚至大约是3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再来提醒，看到国道5号北上23.8公里，在水山隧道里头，中线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还有国五再往前北上来到了19.5公里，朋友提醒说，看到外线车道有一部银灰色的小客车，车速有一点点过慢后，导致呢前方的车距拉得太大了一点点，影响后方的车流。也提醒朋友后，进国道5号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喽。

0: 来补充看一下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的 15.2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有发现一个掉落物后，体积比较轻一点点，所以会到处飞来飞去，而且内侧跟外侧通通都有，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已经通知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台61线是南下的131到132公里，在房里到大甲之间还有个铁杆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通知中分局。补充看到国道3号南下 206.5 公里的乌日交流道有大型的纸箱散落在内线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当心，这个纸箱好刚好是掉落在内线车道，麻烦您务必要小心的闪避咯。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麻烦您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下午的2:14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一次例行巡逻勤务挽救了一条宝贵生命，对于命悬一线的民众来说，无疑如同碰到了幸运之神。日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警员赖志信驾驶巡逻车行经高雄市凤山区的一处路口，发现有民众神情焦虑地对着警车挥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执行14-16的巡逻勤务时，经过凤山区国荣路与国民街口，发现两位阿姨非常紧张地向我们招手。我们立即下车查看，发现一位大哥躺在地上，呼吸及心跳都非常的薄弱。我们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过程中有位休假护理师进场协助及指导。我与我同事赵成宽轮流做 CPR， 其他同事现场指挥，也有回去派出所拿 AED。 过程中约做了5分钟，大哥的呼吸及心跳有慢慢恢复过来，持续现场做到救护人员到场，后续再由消防人员接手送往医院。生命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弱啊，能够把他救回来啊，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原来是42年次的李姓男子，因为身体不舒服，忽然之间失去心跳，倒卧在马路旁。正当陪同的家人紧张慌乱之际，看到有警车经过，毫不迟疑地挥手求助。警员赖志信跟同事也立刻停车施以急救，后续便交由到场的救护车将男子送。

0: 往医院，也成功挽回他的生命。赖志信警员也因此获得好人好事基友奖的肯定。其实在他的从警生涯里，对于民众遇到的困难，一直以来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也让受到帮助的民众感受到警察的暖心。
1: 有遇过说一个阿伯，他骑电动车然后突然没电了，他也不好意思报警，因为有些年纪大的人都觉得报警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经过，就协助他先将他送上那个警车，然后再后续再帮他电动车来充电，所以后续他也是很开心的感谢我们。
0: 对于获得表扬，赖志信谦虚表示只是做好分内事而已，最感谢的就是一起出任务的警察同仁和永远给予支持的家人。
1: 上班过程中一定会有遇到危险或是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但是有同袍之间的加油鼓励或是立即的支援，都是让我们最好的后盾。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妈及老婆，在我工作之余都不用担心家里的任何事物，他们可以处理得很好。因为我上班时间时数比较长，通常每天都是12小时，然后在家陪伴的时间比较少一点，所以感谢他们的体谅。
0: 他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的警员赖志信，感谢他挽救民众于生死关头，在往后繁重的警务工作里，他也将恪尽职守，继续守护民众的安全。

感谢今天带大家了解高雄市警察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的警员赖志宏警员跟大家分享呢，他曾经呢遇过的一些紧急的状况哦。即使道路上很多的状况大概都是瞬息万变的，但是呢，遇到状况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比较焦急、焦虑、紧张，所以一时之间很可能会忘记应该首先做什么事情。不过还好有远景和平守护者帮大家守护了道路安全，同时也能够冷静下来帮大家处理第一时间应该拨打报案专线，或者是请求消防单位专业的一些救助急难行为。总之提醒朋友任何相关的一些急难救助当然优先以医嘱通报为优先。那如果在其实平常的道路上，或者是说有抛锚，还是说有相关可能遭遇诈骗的可疑情形，一样可以随时拨打110165，或者是直接到就近的派出所请求远警的协助咯。下午的2:19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五号北上，在23.8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中线车道先前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另外，国道三号提醒您，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准备汇入主线的地方，路肩发现有拖吊车冒烟停放，驾驶已经下车正在查看当中，也提醒后方准备从树林入口国三北上上来的朋友多加注意，路肩有拖吊车停放。国道二号登上在1.7公里的大园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还有卡车抛锚故障，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往北191.4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之间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流时速是低于30公里，赶时间的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台61线南下131到132公里，房里到大甲之间中线车道是铁杆掉落，通知中分局，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喽。下午的2:20，这首歌曲要来听到吴声美瓜虾《心落后》。

省道台61线朋友要提醒您，在白沙屯的出口之前发现有长形的木板后，现在是掉落在车道上，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大概是南下在111到120公里之间，内线车道后长形的木板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不过朋友贴心提醒后，这个路段现在正在下大雨，所以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一号南下在大林出口之前，路径有只黑色的狗狗不小心跑上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二号东向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之前，有卡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国三北上是树林的入口匝道，准备汇入主线的地方，拖吊车冒烟停放在路肩，驾驶已经下车，现在也已经转达北区交控协助进行处理咯。来提醒一下，在中部地区要特别看到，国道一号往北的彰化系统到王田，受到现场的道路施工作业影响，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施工地点大概国一北上的191.4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之间占用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同样拥塞回堵，还有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国道3号南下从安坑新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安坑到中和，车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因为先前在中和隧道里头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那当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这个路段好还是一样非常拥塞回堵。赶时间的朋友同样考虑先行改道喽。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移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

0: 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九点开放通行。
1: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4: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男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3: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在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法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5: 那他会在南法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2: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湾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
8: 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7: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8: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7: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8: 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0: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虽然根据气象署预报后发现有锋面逐渐的远离，但是呢，在午后受到了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还是在各地也出现了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现在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跟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30左右，好，还有一段时间。提醒朋友有任何的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后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那如果说刚好正在行驶当中，驾驶朋友特别特别辛苦，麻烦你雨天行特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道路消息来看到，国营五羊高架南下的65.8公里在孝前路之前路肩是小货车停放通知处理。国道3号北上在36.2公里，大约是中和出口匝道之前有一包的掉落物，这边是占用在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要提醒，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往鼎立路的出口，这边发现还有木棒掉落情形，也等待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了。

补充要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的111到112公里之间，在白沙屯的出口之前，内线车道是长形的木板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尤其朋友提醒后，这个路段呢正在下大雨，所以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特别提醒后方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记得多加留心好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台61线还有在补充，大约是在44.6公里靠近观音路段中线车道，说有木条散落，现在也通知处理。

来除消息来看到国道三号往北在树林的入口匝道准备汇入主线的地方，先前说路肩是有脱掉车帽檐停放，那被区交通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 176.3 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三个大型塑胶站板现在通通排除，还有国三再往前南下 206.5 公里的乌日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大型纸箱也顺利的清除完毕。台64线西向 15.2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好，这个比较轻一点点的掉落物北分局也提醒通通都顺利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

0: 下午的2:43，更多道路消息、后续状况补充，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吴映成的歌声《我不是你养的猫》。
1: 嗨，我知道你还没睡，听得见我说话吗？

0: 追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1: 这首歌曲《我不是你养的猫》来自吴映诚的歌声，下午的2:47。

这礼拜五开始，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应该很多朋友好开始摩拳擦掌，期待一下你自己的行程规划，或者是你单纯想说，哎，三天连续假期可以回家放松，一起吃个粽子，好好好的享受过节气氛。距离上一次的连假好像有一点点久了，对不对？所以在想说会不会这一次的三天连续假期加上目前后气象署预报看起来有机会能够看到太阳，是个好天气哦，所以可能出游的民众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行前的规划哦，比方像是你今天要出门玩或者是说回家团聚呢，很可能都会遇到有塞车或者是拥塞回堵情形，或者是说天气变化还是一样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哦，所以大家记得准备好多几个计划咯。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建议朋友好尽量选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与减少自己要塞车或者是要寻找车位的话比较繁忙一点点的一些行程安排。像我上个礼拜六跟朋友出去，刚过的这个礼拜六有跟朋友出去，那我们其实那天没有什么特别计划，只是单纯找到基隆的一间咖啡厅，然后想说可以在咖啡厅里面吹冷气看看海边的风景哦。然后一享受完下午茶之后呢，就想说好像还有时间可以去晃晃，所以决定呢到附近号召肉粽来吃。其实当天人潮就已经蛮多，现在非常应景嘛，所以其实很多的肉粽，不管是北部粽、南部粽或者是说甜粽等等呢，都有很多的商品正在贩卖，但当然人潮也会蛮多的哦，所以行车上或者是说停车都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哦。尤其我觉得已经憋了好几个礼拜后下雨天的天气，大概很多人会很希望在端午的三天连假能够有出去玩、出去透透气、晒晒太阳的机会。但是一定要记得，不管是你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说你要自行开车前往，都要记得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毕竟呢现在温差蛮大的其实最近还是有蛮多朋友有出现感冒不舒服，或者是说有类似的一些呼吸道疾病相关的传染风险。所以记得出去玩的行程准备好自己身体，也要照顾好了。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省道台六十一线往北在于44.6公里，大约是过了永安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木条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南下111到112公里之间，白沙屯出口之前长形的木板是散落在内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特别提醒，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国道一号来提醒您，北上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排队回堵。国道十号西向自由路出口现在同样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往顶立路的出口，还有发现木棒掉落情形，也通知处理了。

北部地区要看到鬼影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小货车暂时停放在路肩通勤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 36.2 公里是中和出口匝道之前有一包掉落物，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那先前在国三南下 176.3 公里刚过沙路内线车道掉落的三个大型塑胶站板已经顺利排除。国三往南在 206.5 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大型纸箱现在也都没有发现，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好嘞，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交流道开始，经过安坑再到中和，持续的车多排队当中，平均时速只有30到50。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现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的水深隧道这一段，行车速度也降下来，目前平均车速好，大约只剩下50公里。中部地区同样车流瓶颈点，还是在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因为国一往北191.4到190.5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之间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随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再往前看一下，在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吉到台南端车多拥塞，车速大约50到60。国道十号是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呢，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当然还是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好，来预告一下，在6月17号明天晚上开始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3号往北在224公里，大约是中心的北上入口匝道呢，要从碧兴路往北的匝道预计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会暂时封闭。封闭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匝道这边，时间是6月17号礼拜三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后，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提醒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忙改道通行。改道路线，您可以从台14乙线的联络道接到省府路，再接回到国三的中心入口匝道这边。麻烦朋友后先行改道通行。封闭地点，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匝道碧兴路往北的方向匝道进行夜间工程作业。时间是6月17号礼拜三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为止。这段时间麻烦您经过道路施工区域，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相关的人员指示，小心改道咯。

好，有没有朋友现在所在的地区可能开始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呢？看了一下北部地区，好，窗外的天色有慢慢变黑哦。根据气象署更新的大雨特报提醒，今天好包含了澎湖、嘉义以南，还有云林以北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目前的大雨地区主要针对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跟澎湖县地区。

下午的2:56，待会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魏如萱的歌声《纸年》。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时候的出口有木棒掉落。

现在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便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其实有分局是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

0: 万幸女乘客手中紧抓一通米纸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远景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临线驾驶唾液快塞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托米纸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一托咪纸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依托米纸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一托咪纸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6: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6: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5: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3:11，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356.7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32公里旗山端的入口匝道发现有脚踏车误闯情形，特别危险，麻烦好周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省道台61线呢，说西向要往深港路段呢，滨好路到晋北路

0: 还有新设滨海路的引道呢，预计6月17号明后两天开始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要提醒朋友好，明年开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国道3号往北 99.5 到 96.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六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南北双向苏澳交流道道路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稍早在国道2号登向的 1.7 公里靠近大园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原本说是卡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来不及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还好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故障车情形，堂堂的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好，今天呢是来到6月的第三个礼拜二后，要来进行今天的媒体素养这件事。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辨识真伪，掌握资讯，媒体素养这件事。
0: 欢迎收听媒体素养这件事，我是乐乐。每天起床你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很多人的答案好可能是拿起手机看看新闻，滑滑 IG， 或者是追一下朋友们分享的最新话题。那我们好像每天都在接收资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内容值得相信吗？或者是哪些又只是为了吸引我们的点击而设计出来的标题呢？当资讯越来越多的时代，会接收资讯其实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够判断资讯、理解资讯，甚至知道该如何选择资讯。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媒体素养开始说起，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同时也是政大传院媒体素养研究室召集人的刘慧文教授，陪大家一起建立面对媒体资讯的重要能力。 Hello 教授您好。
2: 乐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文。
0: 是，今天非常开心请到我们媒体素养的专家刘教授帮大家解析一下。那刚刚有提到说，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媒体素养这四个字，可是到底四个字好像就是人家常说的好，都是中文但组合在一起，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有一点点的让人家不是这么了解，好像有点距离，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请教授先帮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到底媒体素养是什么东西呢？
2: 好，谢谢。因为我们现代人啊，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哦，有时候是国际事情，有时候是国家的事情，那我们都要透过媒体才能够得知嘛，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底媒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帮我们做出这些内容的。那这个时候呢，媒体素养呢就会帮我们筛选出好的内容，这个就叫做媒体素养。
0: 哦，我自己去过滤这些讯息的概念吗？
2: 对，有点像是说你有一些武器或者是工具，当你接触到媒介内容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判断的依据。
0: 哦，就是我今天在阅读这一则媒体的新闻报道或是这一则相关讯息，然后我自己内心那个判断的依据，那个标准的工具就对了。
2: 对啊，而且不只是新闻媒体哦，有时候我们看连续剧或者是看这个广告也会需要媒体素养哦。
0: 所以其实只要在媒体上任何东西都需要素养，对不对？
2: 没错。
0: 了解。那但是我觉得说到媒体，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新闻报道，不管是报章杂志还是说电视广播新闻。那有时候啦，大家说到媒体素养后，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有些网络新闻的标题吓得有点耸动，可能你不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后面就隐藏，对不对？这些对我来说会有点吸引我要点进去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报道。我想问一下教授，它算是一个成功的标题，或者是说它其实会暗藏一点点大家说的可能媒体的陷阱，要骗你去点击变成有点阅率的这个概念吗？
2: 对啊，像我们乐乐说的这个叫做钓鱼文的标题。那什么是钓鱼文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你当成海洋中的鱼，
0: 对，
2: 我呢就放了一个鱼饵，好，从海面上放下去。那我们知道鱼就是天生会跟着食物去追逐吗？
0: 没错。
2: 那这个钓鱼文的标题呢，它就是利用资讯不对等的一个逻辑哦，来吸引你上钩。比方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哦，所谓钓鱼文标题呢，它最常出现的就是 你不知道的啊，没有了，然后就点点点。
0: 对，
2: 好，你知道的，没有了，十大什么什么，
0: 或是小撇步之一，然后就没有了。
2: 或者是你这个多年不见某位大明星，他竟然点点点，
0: 真的，
2: 哇，这个真的太有吸引力了。

0: 就像是鱼看到鱼饵一样。
1: 对、哦、
0: 那可是呢这个很明显嘛，还要我们点击，就是希望导流我们到他的网站上面去。
1: 是，
0: 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悲哀，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在抢阅听人的注意力、
1: 嗯、
0: 在抢这个点击率。
1: 对，
0: 因为它就代表了广告量嘛。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钓鱼文的标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盛行。
1: 嗯，
0: 可是它对我们阅听人来讲呢，我不晓得大家的经验，你们觉得十次点进去有八次是失望的？
2: 非常耶，我那个失望指数到后面可能知道就觉得算了没关系，我不想知道，我们先滑到下一则去。
0: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看到那种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甚至就是说没有把话讲完的标题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他其实就是希望你点过去，但事实上他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要提供给你新的资讯、
1: 嗯、
0: 或者是知识，因此呢我们真的就变成了一个
2: 被钓的
0: 鱼饵。对对对，被钓起来的状态。
1: 是，
0: 那一方面是非常浪费时间嘛、哦、
1: 对，
0: 再来就是说有时候内容如果似是而非，我们呢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样子。
2: 嗯，对，我其实就是想问教授说，虽然说他下这些标题有点耸动，你不知道的，你知道的什么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其实文章内容好像也算是对，可能真的有人不知道，就是他这个标题是不是其实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只是对我们的媒体的选择有一点点影响到吗？
0: 对，原本我们在传统的新闻领域啊，我们说的标题呢是帮我们做提纲挈领的、嗯、
2: 哦，简单扼要了解。
0: 对，就帮我们画重点。
2: 对、
0: 哦、画重点、嗯、整篇文章可能有300个字500个字，
2: 是，
0: 可是呢他把它浓缩在比方说10个字、哦、12个字，告诉你这个文章的重点、
2: 哦、
0: 也许呢你就可以选择了。
2: 嗯，
0: 比方说我是股市投资人啊，那我可能觉得说今天的股市呢全球股市是怎么样的走势，
2: 是，
0: 那我是不是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知道我应该了解这个新闻的内容。
2: 哦，
0: 它是一个提示性的作用嘛、
2: 嗯、
0: 在众多的新闻内容里面我自己呢看了标题我就可以排序了。
2: 对， 对， 对，
0: 可是这些钓鱼文或者是内容农场的标题呢它经常是不写完、
2: 嗯、
0: 所以当我们一个好奇心被勾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只顺着好奇心走，反而没有去做了重要的排序、
2: 嗯、
0: 就会暂时的忘记说不是啊，我现在应该看股市新闻或者看重要的政治经济新闻、欸、我可能就是想说哇这个大明星真的很久没看到耶、
2: 嗯、
0: 看一下他怎么了、哦、结果点进去发现他讲的说他没有变，他还是一样啊、我们真的就是只是觉得被骗嘛。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觉得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帮我们画重点，
2: 对，
0: 就算了，他也没有说出实质的内容。
2: 是是是，所以可能对我们今天在阅读这则讯息的帮助上不是这么大，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2: 了解。好，那大概的说了一下媒体素养的内容，还有就是这些常见的钓鱼的标题后到底吸引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今天呢想要帮大家分析一下，透过短短的几分钟想请教授教大家一下，到底媒体素养如果这么重要，而且每天接触的媒体这么多，四面八方，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一般的阅听人有没有什么小动作，还是教授独门的小撇步，我可以帮助大家有效的提升你个人的媒体素养呢？
0: OK，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不晓得各位的习惯啊，大家可以回去先检视一下，
2: 嗯，
0: 你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获得所谓的新闻或者是资讯的内容啊，
2: 嗯，
0: 如果你的那个管道呢主要是比方说滑社群媒体的话，
2: 是，
0: 就是我是滑脸书滑 IG 滑 Threads 啊、
2: 嗯、
0: 来获得重要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各位呢可能可以尝试一种叫做跳岛式的这个资讯取得。
2: 哦，
0: 什么叫做跳岛式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滑的这个动作哦，它可以没完没了的往下滑，对不对？
2: 对，我大概想说滑个手机滑几下，大概一小时就过去了。
0: 没错，因为它是一个一串的资讯嘛，
2: 好像
0: 是没有无底洞式的一个资讯串哦。
2: 嗯，
0: 那这个是平台希望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平台上的一个做法，
2: 是
0: 它会让你觉得其实你是滑不完的，
2: 嗯，
0: 一小时还有下一个小时，还有第三个小时哦。
2: 是，
0: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资讯来源的话呢，就所谓的跳岛式是指说我们能不能够自己主动的去针对某一个资讯来源去点选它，比方说新闻媒体他们有时候也会经营粉丝团，
2: 是，
0: 也会有 IG 的所谓的官方账号，那我与其我这样子不断的滑，而且其中有一半可能是广告哦，
2: 哈，
0: 与其我这样不断的滑很被动的让他给我资讯，其实有一个办法去阻断它，就是我现在既然要看新闻，那我就直接点那个我要看的新闻

0: 粉丝团，或者是新闻的 IG 的账号，或者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人物、比方说这个是我的很重要的意见领袖、我觉得这个人说话很有道理，他也经常会发表很精辟的言论的，那我就去点他的这个账号，
1: 是
0: 直接去看他说了什么、
1: 嗯、
0: 而不是被动的一直滑等这些内容推到我眼前来。
1: 哦、
0: 这个是一个阻断这个所谓的滑不停的这个、这个内容串的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1: 是有没有其他教授觉得除了这个跳岛是你反而自己去搜寻之外，还有其他的意见可以跟大家推荐分享的吗？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大家的订阅的概念、
1: 是
0: 大家大概会注意到说，当你开始使用一个新的社群媒体的时候，他一开始会先问你、你的账号还有一些基本资讯之后，他会问你对什么样的内容有兴趣。那比方说我对娱乐资讯有兴趣，我就会勾娱乐，接下来他就会大量的推播娱乐的资讯。
1: 对，
0: 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社会上面是不只是娱乐资讯要回来，还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因此你可以去重新检视你的订阅栏位、我的订阅栏是不是长得太像了、我是不是订阅的内容全部都是艺人的官网，都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
0: 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加一些有助于你取得其他资讯来源的内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很有声望的这个新闻媒体啦，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社会的意见领袖啦，甚至是国外的媒体，好像有一些媒体它是有中文网的，
1: 对，
0: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进去。所以大家不妨啊，每隔三个月、每隔六个月就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订阅内容，这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资讯来源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1: 是哇，所以很有趣，因为我没有发现说，哎，对我今天订阅的内容，或者是我的脸书 IG 推给我的相关的新闻，可能都是我最近看到的可能社会的案件还是生活相关之类的讯息，但有时候我好像把这些你可能看的或是你订阅的内容稍微转换一下，你其实比较可以全方面的接收不一样的资讯，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大家也不要认为说，哎，这样我是不是看太多新闻哈？
1: 对，
0: 其实有一些我们的公民团体也在很努力的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很复杂的这个政策的议题啊，比方说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啦，或是我们的公共电视，
1: 是
0: 他们都会用非常简单的图卡、我们知道 IG 上面最重要的是图卡嘛，
1: 没错，
0: 一个比较复杂的议题呢，他们会用简单的图卡做成连续十张，
1: 对，
0: 然后呢让你可以很快速的掌握重点。
1: 是，
0: 那大家也不妨说除了新闻媒体意见领袖之外，也可以看一下这些公民团体，很重要的媒体观察的公民团体，他们所经营的这个账号也是很好的资讯来源。
1: 了解，所以其实生活当中你有这些小小的其实很简单的小动作，就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更全方面的媒体的资讯，就对了。
0: 没错，
1: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刘慧文教授，我帮大家重点整理了一下到底媒体素养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它，还有这些钓鱼的标题，或者是说生活当中推荐你改善一下你选择的媒体来源的方式，都是今天好想带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很不错的小方法，让你更加了解媒体素养这件事。那今天非常谢谢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同时也是政大传院媒体素养研究室的召集人刘慧文教授，谢谢教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6，非常感谢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刘慧文教授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媒体素养呢，怎么样简单的去理解到底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媒体素养，要怎么样去进行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判断。好，希望大家呢在下次阅读新闻阅读资讯的时候，也能够稍稍的利用刚刚教授分享的一个跳岛式的方式，好，让自己变成主动去寻找你有兴趣的相关议题。好，下午的3:26，道路资讯，国道10号西向的32公里旗山端的入口匝道，先前说脚踏车误闯情形顺利的排除。在国道1号南下356.7公里的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同样提醒您小心闪避。国三往北333.6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车道小动物免呼吸心跳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5号南北双向苏澳交流道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国三北上的99.5到96.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内线车道持续进行道路施工。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

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咯。下午的3:27，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 Anderson 人歌手 Lego House。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的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3: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那个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2: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伪造口组，为早产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一二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乙脱醚酯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王
5: 天了，那倒对了。
6: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乙脱醚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乙脱醚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6: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7: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近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8: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住，生生不息。”
7: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

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要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目前针对了台南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可能都会降下好比较剧烈的一些强阵雨的情形，甚至预计要到下午的4:30左右，好还一段时间。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要前往山区、溪边或者是河边进行的户外活动咯。好，在道路消息部分来一提醒，看到国道乡号南下呢，在52.6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中信车道发现有纸箱还有纸张散落一地哦，这些纸张体积会比较轻一点点，很可能会有出现好到处纷飞，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那国三再往前走，南下的58.7到60公里，埔顶一隧道还有大块的轮胎皮是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189.3公里的和美到龙井之间，内侧跟外侧车道好友发生了自小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交通事故，后方呢正在进行处理，不过车流已经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三往北在333.6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车道还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通知处理喽。

国道一号要来提醒您，在南下的 265.7 公里是刚果嘉义交流道内侧直道发现一个大型的掉落物也通知。还有国一再往前，南下的过了鹿竹交流道外线直道是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往南 356.7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的掉落，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那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2公里的旗山段入口匝道脚踏车误闯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往北 99.5 到 96.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之间，内线车道原本在进行的工程作业现在通通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

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的苏澳交流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场持续的进行，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另外预告一下，台六十一乙线的西向在滨豪路到晋北路，还有新社滨海路的引道，预计明后两天都要进行道路的标线还有铺柏油的道路工程，所以同样提醒朋友，明后两天如果准备刚好要经过施工地点周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国三北上在224公里的中心入口匝道，从碧兴路往北的匝道呢，同样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礼拜四清晨6点钟为止，会进行暂时的夜间封闭管制，好，因为要进行工程作业，也麻烦朋友配合先行改道，改走台14乙线接到省府路，避开这边的封闭情形。施工地点是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匝道碧兴路往北的匝道呢，预计明天6月17号礼拜三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封闭管制，要一路是做到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为止，再麻烦您好记得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改道通行了。

更多道路消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田约翰的歌声《住进你的心里》。

国道三号南下，在58.7到60公里之间的埔顶一隧道呢，朋友发现好，中外线车道沿线都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三南下52.6公里是莺歌系统之前纸箱以及很多的纸张，现在是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333.6公里，为了关田系统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国三北上的189.3公里，在和美到龙井之间有发生了自小客车加上施工环状车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这边的道路事故，好，正在处理当中，而且沿线看起来都还在下大雨，好，行车视线非常非常不好，麻烦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咯。国道一号南下265.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有个大型的掉落物占用了内线车道。国一南下是过了鹿竹故障，鹿竹这边呢还有故障车，好，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等待拖吊救援处理。好，来统整一下现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呢，在国一南下后，从基隆端到基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包含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从东湖开始，经过了汐止端、汐止系统到汐止，再到五堵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尤其目前国一北上从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五堵，车速甚至是低于10公里，好，非常非常不好走。看起来这个路段同样正在下大雨，加上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一点点哦，麻烦朋友一定要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大约40公里。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时速现在也降到了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是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国三往北的和美到龙井，受到这边的道路事故加上施工作业影响，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再来看一下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时速低于60。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都只有50公里。最后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定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车速都只有30。这边同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补充看一下，国一南下356.8公里，过了南子入口中型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国道10号在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同样麻烦您留心闪避。先前国三南下52.6公里，英格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纸箱还有纸张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11到112公里，白沙屯出口之前内线车道的长型木板也终于顺利的排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52，这首歌曲来自藤井风的歌声《Hot Stuff》。

这首歌曲 Hostel 来自藤井风的歌声，下午的3:54。国道3号北上189.3公里的和美到龙井之间，先前占用了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三往北的和美到龙井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国道5号南北双向苏澳交流道的道路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撤除，不过持续提醒您，国道1号南下356.8公里，过了南子入口，中兴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58.7到60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10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辅助的外线车道，同样是轮胎皮散落情形，也等待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下午的3:55，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这一首歌曲来听到张若凡的歌声，赤道上有知更鸟，要特别提醒好双北地区民众，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可能要持续到下午的4:30，甚至还要更久一点点，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可能有接近下班时间，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咯。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待会4:00准备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头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265.7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356.8公里。

男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

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16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初二。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先提醒您，台82线西向29.4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一

把雨伞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356.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入口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5.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有车辆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分别在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隧道这边，原本掉落的大块轮胎皮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和美路段这边，小客车冲撞了缓撞车的事故现场，先前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也在4点钟之前接获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中央气象署特别在5点接近4点钟之前，针对于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您的车前状况，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势来得又急又大，小心开车最重要。真的是哦，TOO，雨就快要来了，大家小心开车哦。

台61线南下八里路段这边呢，有完整的3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呢。国道10号在东向17.2公里接近燕巢路段的路间，2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台八十二线在西向29.4公里水上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一把雨伞掉落在这边，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再来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古关公务段特别提醒您，主要受到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由于山区道路持续在降雨，所以呢，今天原本在下午四点半左右中横便道通行的班次将会暂停。下午四点半左右中横便道呢，原本会有一个通行的班次哦，确定暂停，因为山区道路的雨势没有停过，然后呢，雨量也已经超过了安全值，所以呢，下午四点半呢，原本在中横便道开放通行的时间，今天确定暂停了，不能够过，所以后方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还有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跟整国道十号在东向靠近燕巢路段的外侧辅助车道这边，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起了大雷雨哦，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势很大，雨中行车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尽量保持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中间两线车道来通行哦。积水状况也千万不要硬闯，避免发生打滑的现象。0800-000-123，0800-000-123。

在短影音很红的这首歌，你知道它是谁的歌吗？其实这是来自于王燕威的作品，他亲自作词作曲也演唱的歌曲叫做《离开我的依赖》。

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的地方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5到6公里之间，八里路段三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东向 17.2 公里接近燕巢路段的路间，两部车辆发生事故。还有在台82线的西向水上路段，这个外线车道很大的一把雨伞掉落在这里，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国道三号南下185到186公里，有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一块大帆布掉落在这边，这个路段现在也在下着大雨，小心。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的地方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八里路段这边，轮胎三个完整的轮胎掉落，也请您特别小心闪避，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来自于小乐吴思贤的最新单曲《还得是你》。国道三号南下185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先前说中线跟内线车道一个帆布掉落在这边，也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主要是因为这个路段现在雨势不小的关系，一定会影响到您自己的行车视线，要特别看清楚车前状况，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下雨的情形，积水比较深的路段就千万不要硬闯哦。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城、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

0: 根据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1: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0: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4: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3: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4:4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解狼的红婚来自于秀兰玛雅的最新专辑。好，国道三号在南下185到186公里哦，原本在龙井到和美路段这边帆布掉落排除了，但是呢，这个路段雨势应该还在下，还有一个路段说下起了大暴雨，真的是看不见了，请您一定要小心。在国道三号说白河到竹崎路段下起了大暴雨，视线真的很不好。台九线方面呢，是在平林路段过后，路面上出现了落石，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中寮隧道的自用车撞护栏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呢，要往草屯方向接近大里二路段，中线车道有大棕榈叶掉落在这里。台61线南下7.2公里八里三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在这边，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这些掉落现场哦，都还蛮大的，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好吗？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中央气象署呢，刚刚除了针对于基隆、台北跟新北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之外，目前还增加了包括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也进入了大雷雨的范围哦，一直要持续到5点钟左右，这样的雷雨状况一直要持续下去，而且雨势来得又急又大，要小心出现冰雹或者是瞬间大雨的情形。溪水暴涨呢，一定会在下游地区造成，请您特别小心。排水不良区域可能会造成淹水或积水，山区道路请特别留意落石坍方、土石流的情形。好，边坡状况请您一定要小心，在山区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任何的补充后续，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雨势好大，对不对？雨中行车还是要赶快提醒大家，车灯赶快打开来，车灯我们赶紧打开来，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开车灯。

萧煌奇所带来的歌曲《内伤》。在国道三号北上哦，3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有一部自用车撞上护栏之后，占用了内线车道的情形，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目前接获说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白河竹崎路段下起大雨了，视线真的很不好，请您特别小心开车。0800-000-123

好，赶快告诉大家一个特殊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哦，153.1公里，接近三义交流道这边传出了外侧路肩大货车起火燃烧状况，目前呢火势很大，然后烟也很大，浓烟飘散到双向车流都受到了影响，飘出了是又浓又黑的烟哦，已经影响到双向的行车视线了。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公里，接近三义路段之前，现场呢正在进行警戒处理，虽然占用了外侧路肩，但是火势还在烧，又浓又黑的烟已经影响到了双向的行车视线。国道一号在三义路段之前呢，153公里、153、154公里之间，详细的公里数在153.1公里。三义到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路肩传出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状况，现在还在烧，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又浓又黑的烟影响到了双向的行车视线，请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走哦，但还在进行普救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153.1公里传出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哇，风势这么强劲，火势可能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完全扑灭，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浓烟影响到双向的行车视线，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1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十号西向11.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

0: 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1: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哇，那不就惨了吗？
1: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0: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4: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3: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4: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3: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4: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5: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林俊杰跟邓紫棋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手心的蔷薇》。5:10，在国道上面，赶快提醒大家哦，北上的153公里，接近3亿路段之前，3亿交流道之前的这一起火烧车事故，是一部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现在说水车已经到现场，正在进行扑救处理，现场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过，堵得还蛮严重的。目前呢，从北上的方向，从泰安服务区开始就车速慢下来了，主要就是前方154公里发生了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水车正在现场进行扑救，可是还是浓烟密布的，双向车流的视线都受到了影响，请您特别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国道10号在东向5公里仁武路段这边内线车道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形。国道1号在北上东湖出口处车多，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1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1号在南下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3部车辆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娜。哎，我跟你们说，再过不久就要过端午节了，你们现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是香喷喷的肉粽，还是让你滑到手软的龙粽呢？其实啊，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端午节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很像古代版的防疫日哦。而且你们以为粽子只有南北大战吗？其实还有更多你没听过的吃法跟冷知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端午节那些你不熟悉的事。很多人都知道端午节会挂艾草、菖蒲、喝雄黄酒，但其实这背后不是灵异哦，而是很务实的防疫概念。农历五月常被称为二月，因为天气开始炎热潮湿，蚊虫细菌变多，传染病也容易流行，

所以古人怎么做呢？他们挂艾草、菖蒲，因为他们有特殊的气味，可以驱虫辟邪，其实呢就是防蚊的意思。菖蒲还被做成像剑一样的形状，就是刀剑的剑，象征呢斩邪。而雄黄酒呢，古人认为可以驱毒避虫，但现在比较不建议饮用哦，因为它们含有一些毒性。所以你可以把端午节想成古代版的环境消毒加健康防护日。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俗叫斗草，大家会比谁采的植物比较坚韧，种类比较多。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认识药草，可以说是古代的户外生物课还有生存训练哦，比我们现在玩的宝可梦还要早几千年呢。讲到端午节，还有一个很有画面的场景，就是划龙舟。

很多人以为龙舟只是比力气、比速度，但其实它更像一场团队默契的极限挑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龙舟最前面一定会有一个人在打鼓呢？那个鼓声啊，其实就是整艘船的心跳。划桨的人不看水面，是听着节奏在动。只要有一个人节拍慢了半拍，整艘船呢就会像宕机一样，速度瞬间掉下来。所以龙舟比的不是谁手背比较粗，而是能把几十个人的动作活成同一个人。而且你知道吗？早期的龙舟不是为了拿奖杯，而是为了驱邪。古人认为五月病菌多，要靠龙舟激起的水花，还有那个震天响的鼓声，把脏东西统统赶走。另外呢，其实龙舟上还有一个隐藏的大脑，叫做舵手，掌舵的舵。而鼓手呢是负责节奏，但舵手呢要负责方向。如果舵手歪了，鼓手打再快也会滑去撞到岸边哦。这也是呼应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所以下次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不要只盯着终点线，要看的是那种人类同步率的极致美感。讲到端午节，那绝对不能跳过粽子大战啦。先讲一个很多人小时候听过的传说，很多大人都会跟我们说，诶，捡粽不能乱吃哦。这其实是有一点历史背景的。早期呢，确实有一些不孝业者添加像硼砂这类违法的添加物，让粽子的口感呢更 Q。不过呢，现在台湾已经全面禁止了，市面上的捡粽是用合法食用的素材来制作，基本上是安全的。再来讲吃法，真的很有趣哦。讲到粽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北部粽和南部粽之争。不过到底差在哪里呢？简单讲一个重点就好。北部粽呢比较像油饭，南部粽比较像米糕。北部粽呢是先把糯米炒过，再包进馅料，最后蒸熟，吃起来呢比较粒粒分明，比较香。南部粽呢则是把生米直接包进去用水煮，口感会比较软 Q， 也比较湿润。所以有些人觉得吃北部粽会觉得很香很有层次，但也有些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干一点。而南部粽只是很滑顺，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太黏了。结论就是没有谁比较厉害啦，只有你站在哪一派，你喜欢吃哪一种。而捡粽呢，大部分是沾砂糖蜂蜜来吃，有些人呢甚至会沾花生粉或者黑糖浆。哇，听起来就好疗愈的感觉哦。最后啊，我们来讲一个端午限定的神秘仪式，叫午时水，中午的午。所谓午时水呢，就是指端午节当天中午11点到1点取得的水。民间相信这个时候阳气最旺，所以水特别纯，甚至有人说可以放很久不会坏。不过呢，这比较偏向民俗的说法，还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证实哦。还有一个大家最爱玩的立蛋，其实呢，立蛋不是端午节才做得到的，只要重心抓得好，平常是也可以立起来的。所以呢，与其说是开运，不如说这是一场全民的物理实验日。好啦，今天从古代的防疫、粽子的冷知识到龙舟、午时水，讲了一圈，其实我们都会发现端午节很有趣，它一半是生活智慧，一半是人情味。有人忙着包粽子，有人忙着划龙舟，有人在门口挂艾草，也有人只是单纯的想放假。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过一个希望平安的节日。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粽子呢真的很好吃，但是糯米比较难消化，浅尝就好，不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哦。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现场看看龙舟比赛，你会发现那个鼓声一响，哇，夏天真的就来了。最后也预祝大家

0: 大家端午节快乐，平安顺心，吃粽子都不会发胖，哦耶！
1: 我是艾琳娜，我们下集见喽。
2: 谢谢艾琳娜所带来的端午节特辑哦，真的非常的应景，就在这个星期五，就是五月五端午节了。对呀，好多人在端午节的时候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活动，像刚刚讲的要看划龙舟啊，在中午的时候要去取午时水啊，立蛋啊，然后呢吃粽子啊然后重点就是这个时节呢也真的就是蚊虫比较多的时候，要刮一些菖蒲啊之类的。重点这个连续三天的假期，大家要好好的规划哦。听说天后状况可以变得相对的稳定一点点，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安排。好，国道上面呢，目前在台65线刚接到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国道3号的南下关庙路段，先前说路间有一部砂石车爆胎停放，有放警告标志，但是距离不是很够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它的安全，因为下雨的关系视线真的很不好，一部大型的砂石车就抛锚停放在南下关庙路段的路间。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54.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是三部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交流道出口处，在东湖交流道的出口处说车多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好，大家很担忧在国道一号这边原本的火烧车事故，154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现在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水车已经到现场进行扑救了，现在还在冒烟哦，然后现场依旧是维持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后方出现了回堵的状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公里接近三义交流道之前，后方回堵到了泰安服务区，维持的时速都大概只有40-50公里左右，双向的车流都受到了浓烟影响哦，要麻烦驾驶朋友请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 SHE 的歌声《五月天》，时间来到了5:24。好，在路况方面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部分区域还是出现了下大雨的状态，请你要记得雨中行车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喽。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对夫妇因为毒品等案多次伪造医院诊断书躲避开庭及勒戒，直到检察官察觉异状，依伪造文书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将夫妇两人各判处1年2月不等刑期。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调查，张姓男子收到传票要求到庭执行观察勒戒或开庭，并且需要定期接受尿检，但夫妇俩为了不想到地检署，从112年8月到113年8月间，先后数次到医院挂急诊，在取得诊断证明书之后加以篡改。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本案张姓被告为了逃避观察勒戒执行、刑事开庭以及规避保护管束期间必须定期验尿的义务，竟然与岳姓被告联手，利用复印后剪贴的手法，多次将医院开立的真实诊断证明书擅自篡改就诊日期、时间、医嘱内容，反复变造医疗文件，并将这些假造的文书传真或递交给地检署与关护人来作为请假的借口。
2: 法官谴责夫妇两人的行为严重损害医院的医疗公信力，无端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及侦查资源。其中张姓男子一度矢口否认犯行，因此分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2月及10月徒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国际机场航网持续扩张，目前已经开航及宣布即将开航的航线达30条。市府观旅局表示，搭配台中港国际邮轮接力靠泊，渴望带动台中中台湾观光及国际交流持续升温。陈云海报道。
4: 观旅局表示，台中国际机场是中台湾重要国际门户，近年积极争取航线拓展，目前航线已涵盖东北亚、东南亚、港澳及两岸市场，今年以来陆续新增宫古岛、东京、熊本、清迈、大力及青州等航线，七月起预计再增加成都、青岛及札幌定期航班，提供民众更多元便利的旅游及商务选择。台中市副市长郑昭兴说，
5: 为了配合我们空中航网成长，我们的接驳跟运输交通呢也要做好配套，所以从今年3月开始呢，我们开通的台湾好行的555机场快捷线，从绿美图捷运站、市府核心昌轩来串联机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只要3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车辆上面呢有行李的专属空间，回到这个我们市府的核心商圈之后呢，各站点步行的1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抵达呢接近40家的旅宿业者哈，所以呢接驳跟住宿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讲是相对的方便。
4: 观旅局指出，除了空中航线快速发展外，台中港今年也迎来多艘国际邮轮停泊，未来2年将持续有邮轮到港，也将持续强化多语系友善服务与观光接待量能，

0: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造访台中。请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夏天是戏水高峰，苗栗市公所成立暑期防溺河川巡防队，七八月将在后龙溪苗栗市区河域执行防溺任务，并新增多国语言告示牌提醒外籍人士避免误入危险水域。请听报道。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后龙溪流经苗栗市自龟山大桥至北市大桥，因为落差大，河流湍急，被列入危险水域。过去曾发生多次溺水意外，暑假更是学生溺水高峰。市公所成立苗栗市河川巡防队，自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为期62天的防溺及救护任务，并在沿岸设置四处急救抛绳阵，以达零溺毙目标。
2: 谢谢我们上苗、福星、胜利、玉清跟嘉盛、嘉兴的六队的巡守队。今年我们特别有把巡守队里面的一些我们河川的警告牌，有一些印尼文啊、越南文，因为有些外劳还是会来这里玩水，我们还是要警告他水深危险哦。
1: 苗栗市公所提醒家长，确实掌握子女暑期行踪，并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若发现有学童戏水，也应立即制止，共同防止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厝。交通部关心你。

来自于 Louis Wang 所带来的歌曲《回家》，时间来到了5:42。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路况方面呢，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三重路段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先提醒您，台六十四线目前往东的方向，五股二到三重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火烧车事故，北上153.1公里还在进行火势的控制。目前呢，只有内侧跟中线车道可以走，后方堵了将近有3到4公里。从156公里开始就车速相当缓慢，还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是一部大型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3亿交流道之前，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南子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与重型车一定要记得开两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今天的事事都平安，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黄修哲黄副座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黄副座呢，要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哦，有关于酒驾的危险以及酒驾的惩处哦。所以我们要从浓度开始谈起吗？
2: 是的，首先跟各位再回顾一下，基本介绍一下。依照我们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的规定，在一般无肇事情形之下，只要你在我们警方酒测浓度标准经测定为 0.15 到 0.17、这是劝导。那 0.18 到 0.24、这就已经是酒后驾车依处罚条例的第35条来自担举发。那若是 0.25 以上，那就是触犯我们的刑法公共危险罪，除了开单以外，还是要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要给你移送法院。那另外我们酒后驾车的处罚的规定我们历年来已经修的已经都蛮严重的。
0: 对。
2: 问题是现在还是会有人再犯，所以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第一次我们酒驾就是刚刚说超过 0.18 到 0.24, 0.18 到 0.24 这个区段机车是罚15,000元至90,000，汽车是30,000至120,000，然后重点来了我们的驾照会被吊扣1到2年，还有我们的车的牌照也会吊扣2年。然后重点，你在同车是车主，还有连坐的处分所以这些我们在道路交通处罚条例里面都已经有相当严格的规定问题是我们最近在高速公路的交流道路检的时候，还是会有发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宿醉、就是昨天晚上你有喝酒，早上你我以为我已经清醒了我没有醉，问题是你昨天晚上喝的他家里还没退，所以有时候我们早上8-9点你像我们国道五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的路主到我们的国道的渔港路就是整个大高雄这个都会地区平常上班的时段，你像我们九如交流道南子冈山路主这个区段都很容易塞车。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刚好这个驾驶人一个不小心就发生未保安居的追撞，然后经我们到场酒测，我怎么有喝酒是我昨天晚上喝的还没退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到头晕晕的，问题是我还是要驾警醉，所以我就来赚钱，问题是你没有想到说我昨天的还没退，所以今天早上我酒测就是超标这样一样我们还是依照刚刚讲的规定除了罚钱以外，另外因为你酒后驾车肇事超过 0.15, 那我们还要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给你移送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货车的车主跟驾驶朋友都会想我一台车这探警的给息结果因为我的酒后驾车我要扣牌照扣2年我这个车子不能开，就会影响我的生活经济所以这个些罚款最主要我们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你只要你昨天晚上有碰到酒精浓度的饮料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你今天早上有可能 他没退，
3: 没退、
2: 哦，所以你会有可能你在不小心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就会被我们车道酒后驾车超标，这样还是要依照规定来给你移送的。
3: 对啊，嘿，啊这样子明明昨天晚上喝，今天早上一吹，可能3万到12万又不见了嘛，是不是？
2: 对，所以我们会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你假如昨天有喝很浓很浓的那种酒精浓度的
3: 烈酒，
2: 对，你今天早上还是不能开车，因为我们的人体哦，依照我们中央警察大学我们的教授的研究，
3: 是
2: 只要2杯2罐的啤酒下来，哦，在1个小时里面，哦，在体重70公斤的男生的身上，你一定会测到超标0.25以上。
3: 哈，哦，2罐一开罐70公斤就超标了。
2: 对，就会超标，因为我们个人的酒精浓度的吸收都不一样。问题是，你只要有酒后驾车，哎，我可能输完了啊，一吹能吹啊，我紧这个被敲滚。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到你喝的饮料的酒精浓度的问题。
3: 对，
2: 哦，啊，问题正常依照我们这个研究的报告里面，
3: 嗯，
2: 研究的报告里面，我只喝了一罐可以开车啊，我可以开车啊，我紧我紧紧稍微点微点话。问题是，你一个不小心，要是万一发生碰撞的事故以外，当场我们可以做角色，哎，你还是超标，那你就有可能触犯公共危险罪，那你的身材工具这台车子，那，我们就要扣车，哦，啊，假如你要是有罹患的话，啊，可能会有啊，我们可能车子会有没路的问题，哦，会有没路的问题啊，所以这些处罚都是蛮严重的。
3: 对，哦，所以今天你没醉，可是其实你体内的酒精浓度已经超标了。那如果瞬间发生了一些状态，其实你的反应会变迟缓，也是危险的，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3: 哦。
2: 那现在我们要顺便提醒一下，现在最近我们晚上，大部分我会

0: 选择比较容易发生有酒后驾车肇事的路段哦，比如说像我们国道一号兰子、中山路啊、九如这些交流道口，我们严加的取缔，尤其是现在啊夏天了，晚上喝个生啤酒啊，凉凉啊，很高兴，很快乐。问题是，要想想，我喝一杯不是没有醉哦，
1: 嗯，
0: 是你体内已经有酒精浓度就会超标，
1: 超标了，
0: 对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叫什么，只要你有喝酒精浓度的饮料，就是尽量不要碰方向盘，以免造成一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要记得哈、哦，喝了酒，不论喝多少都一样哦，一瓶一杯也是一样，千万不要开车，对不对？
0: 哦，是的。
1: 那酒精浓度测试，如果你乖乖测，哎，这样知道了。可是有些人拒测拒检，是不是罚的会更重一点呢？
0: 对，那我们酒后驾车肇事哦，酒后驾车肇事跟我们的拒检酒驾再犯，好、哦、啊。第一次，我们如果驾驶人拒测或经拦检不停，我们会有新台币18万元以上的罚款，18万元的罚款。另外会吊销驾照、吊扣牌照2年，跟道路安全讲习。若肇事之人重伤或死亡，会没入车辆或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那我们累犯10年内再次拒测的话，可能就是处罚36万元的罚款。第三次以上就按你情况。36万再加18万哦，可能就罚得更贵了哦，更贵了啊！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干脆我买本，哎、欸，干脆买本，你就是我们会用拒测。那假如你要发生酒后驾车肇事哦，我们当场认定你不能安全驾驶，那我们可能会报请检察官实施强制酒测哦，我们会实施强制酒测、
1: 嗯，
0: 因为你有酒后驾车肇事了嘛，哦，
1: 对啊，
0: 对，
1: 买、哦、本拒测直接18万嘛，对不对？
0: 对，哦、是的，
1: 哇。所以哦，这个虽然罚的很多，我们不能讲罚钱是小，很大一条啦，但是还是以你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啦，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酒驾。好，除了酒驾之外呢，副座，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在哪方面要共同配合的地方嘞？
0: 啊，现在我们高雄路段这边在下滂沱的大雨，
1: 哎呦，真的、下很多天了、
0: 哦。对啊，已经下很多天，我们有几个比较容易。啊，发生事故的热点哦，第一个在我们国道一号的陆竹路段哦，这边刚好在道路施工，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的兰子路段跟我们的九如路段，国道一号这边、
1: 嗯、
0: 哦，这边都是因为啊上下班的车潮比较多的时候啊，有时候像滂沱大雨，可能内侧啊内侧车道你开，可能有人啊就是踩刹车哦，因为我们有一个现象叫水漂现象、
1: 哦、
0: 就是我们车子漂在水面上、
1: 嗯、
0: 只要时速超过80公里的时候，你的轮胎哦，你轮胎的胎纹要是不足哦，排泄我们的水排泄不及的话，就会产生水漂现象，就会产生不小心的碰撞，撞内侧护栏还是撞到其他车辆、嗯、所以我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第一哦，你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第二个不要长期开在内侧车道，因为内侧车道有可能会有积水的问题。
1: 嗯，
0: 哦，你要是开在积水的路段，有可能会产生水漂的现象。在第三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不要当你要下交流道的时候，车速不要太快，因为有时候我们车辆下的高速公路啊，你下的时速太快的话，会因为水漂现象产生侧滑椅的现象，就会撞内外侧护栏还是内侧护栏。哦，这都是一些得不偿失的案例。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水漂了，我要怎么办呢？
0: 啊，我们一定要手握紧方向盘、
1: 嗯，
0: 哦，啊，我们要松开我们的油门，
1: 嗯、
0: 慢慢的踩刹车，哦，然后打方向灯，慢慢的我们就是把方向盘一定要握紧哦、
1: 嗯，
0: 一定要握紧，好、哦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打开我们的方向灯，我们慢慢的啊，顺着这个漂移，慢慢漂到我们的中线车道，
1: 嗯哼哼，
0: 哦，跟外线车道。哦，所以我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啊，假如在下雨天的时候，能尽量不开内侧就不要开内侧。
1: 对 对, 對、
0: 哦。因为万一前面要是有状况的话，你可能会就塞在内侧车道，你中线都变不出去，啊，可能会更加的危险、
1: 嗯。所以其实高速公路的路面是有一点点弧度的嘛，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中间两线车道其实相对来的积水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点，是不是？比较不容易积水啦，是不是？相对比内侧车道来讲，
0: 对我们中线车道跟我们外线车道，因为我们外线车道有时候还会有路肩，
1: 嗯嗯嗯、哦、
0: 所以我们内线车道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滂沱大雨，我们的排水孔
1: 宣泄没有那么快，
0: 对，所以有可能内设

0: 就会有积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啊，可能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南下北向的车子压到水花，可能会飘到我的玻璃窗上，可能会造成瞬间我没有办法看清楚前面的路况。
1: 所以雨真的很大的话，我们反而建议大家你走中间两线其实是比较理想的。
0: 是的
1: 、然后变换车道不要太频繁，因为有时候变过去一积水然后再变回来就打滑了嘛，是不是？
0: 哦，对，我们最近我们很多同仁在处理事故说，我就看到前面前面怎么车子就突然在我前面就漂移了，然后就我就瞬间红斑马就马上变成救援队，我就马上帮你处理事故。
1: 所以就真的就是因为雨势来的又急又大，所以没有办法一次宣泄那个积水，所以中间车道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定要开启你的大灯。
1: 没错，
0: 有时候说晚上尤其是在下滂沱大雨的时候，你没有开启车灯，其他人看不到你的车灯。
1: 是一定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了。
0: 是的，
1: 好，真的是雨中行车一定要自己小心安全最重要。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副座这些重要的提醒，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1: 行业深中，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的对时。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7.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 7.4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失的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动力火车跟告人的合唱作品《我不该哭》。6:09，台61线北上哦，乌七到清水路段要下清水匝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一部车辆等待脱掉当中，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台74线东向21.5公里往雾峰接近松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的中和路段北上37.7公里中和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发生了小货车跟3部自用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施工的关系，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路段过后到中和路段之前车多几乎定点了。台64线东向五股二到3重，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4线在3重往板桥方向衔接环快要下信民大道出口匝道排排队。在台88线西向0.6公里的五甲系统路间有布钩绳，国道1号在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南子路段都是车多车速缓慢。0800-000-10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薛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东湖一直到圆山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那至于在南下接近竹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不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另外在我们高工局路段呢，车流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不过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比较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那至于在汐止到五堵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北上的汐止墩路段都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向从大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南下的土城路段，都是沿路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目前在37.7的内侧呢，有小货车跟三部小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警察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大约是回堵3公里左右，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鹿竹到高科以及南子路段，沿路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鹿竹路段、大湾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都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国道一号在北上 33.8 公里，过了高公爵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南下 373.6 田寮地磅站的路间自用车抛锚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只有闪着警示灯。

来自于欧雨山的歌声，在台74线东向17.5公里往雾峰潭子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南下田寮地磅站的路肩自用车抛锚，没有警示标志，只有闪着警示灯。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路段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小货车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台64线东向5股2到3重路段车多早早停停。好了，部分区域不论是在北部还有高雄屏东地区呢，现在都在下雨，雨中行车提醒您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硬闯，小心天雨路滑。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综院上修全年 GDP 至 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广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勋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

0: 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2: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1: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3: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1: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5: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4: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6: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未读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台凯宣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

0: 督促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0,000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3: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2: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6: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5: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6: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5: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8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

0: 更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1: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六号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长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D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D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D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D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

0: 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1: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三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2: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3: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近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廉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志宇说，
6: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跟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好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哦，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5: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间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两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8: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

0: 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诚信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1: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去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远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上前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前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透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nd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6: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5: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七八月征件，并于九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六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

0: 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音乐作品来自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新梦丽。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吴贝亚呢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来期待一下6月27号晚上的颁奖典礼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英喜欧巴雄亲，台北的好，一滴浪。

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的雨一直下，我爸熊青。今天在白天的时候雨下下来的量比较没那么多，可是在下午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哇突然下下来的感觉咯。7:17，在台65线北上 1.5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台66线的东向，不对，双向，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09.5到109.7香山路段中间内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叮当的作品，手掌心。

叮当的歌声，手掌心，7:21。在台65线的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是施工的。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台优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林口时速也是不到40的。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

他是 JJ 林俊杰，经典的作品叫《江南》。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五股道林口、国道二号的大竹道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在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道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40公里。王力宏第一个清晨，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法务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5: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裁处。”
4: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静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6: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赴平溪旅游时，行经静安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

0: 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5: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6: 因为你酒后驾车。
5: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6: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5: 那我是不是已经……
6: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5: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6: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爱上了太阳，
9: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飞 Yellow Black 歌曲合作，歌曲叫当音乐停止转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台七四线东向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前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台61线，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开走出去的车辆呢，要提早从永安交流道离开这个台60。

线。路网图，中部台汽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北部的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听到陈德修，适者生存当中，雨下不停。

陈德修的歌声雨下不停。好啦，今天好像这个雨势又跑出来了，用了这儿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去留心这个梅雨季节火风面来袭时的天气状况。不过预计在五六日这个 端午的连假呢，天气会开始转好、会天气开始转好。国道一号北上 13.4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哦。

亚许余耀祖歌曲叫做《守护星》。国一的北上 13.4 公里高架汐止段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09公里靠近头份交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哦。临沂的歌声，阿弥陀佛。

俄阿米索来自临沂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的 10.1 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40公里，收录在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小队长》卢广仲《清晨巴士》，待会8点钟会整整点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tag。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9。

爱的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解谜。
1: 好，今天8:09第二个小时法律一点零，我们刚刚听到的作品呢，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可是今天的 follow 呢有点可怕，我们邀请到连线到的呢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讲到 follow 啊，我们在前段几年前呢、啊、不止前段了哈，几年前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好，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都会听到有关于跟踪骚扰的一些事件，那过去就有发生过一些憾事，所以说呢政府单位呢就立了这个法律。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跟骚法怎么出来的呢？律师。
2: 是那个在 跟踪骚扰防治法呢，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在修这个法之前呢，一般的这种跟踪行为，像是大家不喜欢的这种尾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传一些讯息这样的骚扰行为，它对于人的这个影响

0: 呢，它在就是有严重影响到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之间，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要用刑事法律去介入的话，会觉得略显过重。比如说你要用到恐吓或是用到强制，这个可能略显过重，跟各位条件也不符，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用没有不用这些刑事法律，用一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是有的，就是那个社会法的第89条有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跟追他人劝阻不听的话，可以像开罚单的一样去处以行政法。
1: 对，
0: 但是这个要经劝阻不听啊，然后要就是还要去报警，那警察来之后就劝阻，那一般人看到警察来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做了嘛，那等到警察走了又继续来，那这样子非常的麻烦。而且即使是真的警察来了以后，他最多就是开他3000块的罚单，
1: 嗯，
0: 就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有限。
1: 对，
0: 那之前可能就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律规定不够严格，被害人求助无门，导致发生一些憾事，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已经有危险的迹象的前兆的时候就提前的去予以处理，然后去予以就是断绝后续的危险的这个根源，
1: 嗯，
0: 所以导致一些不幸的性别暴力甚至是更危险的情杀案件都从这种跟踪骚扰开始。
1: 嗯嗯嗯，
0: 对。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呢，虽然本来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还有保护令的这个设计，那如果有家庭成员之间有家庭暴力的事实的时候，可以用法院合法保护令来保护被害人，
1: 嗯，
0: 但是家暴法就是跟之前介绍过的一样，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对象的限制，它只能受限于是家庭的成员，或是至少曾经要有现有或是曾有亲密关系的伴侣。
1: 啊，
0: 那如果是陌生人跑来追踪，或是像什么同学啊同事这种追踪的话，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来做处理。所以说为了要降低这些被害人的风险，让我们免于恐惧，那所以说才会有这套就是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它让帮一些反复持续的跟踪骚扰呢入罪化，让更早期开始就可以警察机关有介入去调查告诫的这些手段，然后也可以透过保护令来限制禁止这些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避免后续的就是遗憾的事情发生。这其实不是只有保护被害人，也保护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人，让他自所警惕。对，这是跟骚法为什么出现的原因。
1: 好，所以跟骚法其实它里面刚刚有讲到，我们有非常多各种跟骚的原因，或者是样态。可是呢，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比较是针对性别的，又或者是说除了性别之外的，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法律好像都已经帮忙到了，甚至在家庭内部也帮忙到了，可是就有地方法律没有保护到的范围，我们就用跟骚法来做一个协助了，所以目前在法律当中到底它所谓的跟骚行为包括了哪些呢？
0: 是，那这些跟骚行为呢，它其实它包含了各种样态，像是跟踪、尾随、歧视、通讯干扰、追求、寄送物品，或是用妨碍他的名誉的讯息、冒用个子等等，
1: 嗯，
0: 然后会有尽量把这个范围扩到各个面向，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些行为虽然范围很大，但还要有一些必须要符合的要件，是就是有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呢，它必须要反复或持续的这样一直发生。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它不是反复发生，就是只是来一次，比如说有个人就是某一天跟了我一次的话，一天，那可能不是反复发生的，这个东西还没有严重到要用这个跟骚的这个程度。
1: 嗯，
0: 然后这个反复发生必须是违反意愿的。
1: 嗯，
0: 如果他们在就是在玩呢，或是自己有私下的有这些自己的一些互动，他们喜欢的话，那这也不能说就是要求禁止，不是让我们第三人看的，所以说要违反他的意愿。
1: 嗯，
0: 然后再来这个违反意愿呢，它的强度必须要强大到会让这个被害人他心里产生恐惧畏怖，然后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
1: 嗯，
0: 对，而且呢最后最重要的这个要件，其实也是让这个法也有一部分受限，原因是它必须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跟踪啊，这个尾随追踪，然后它的目标是为了要追求或是表达爱慕，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对，所以说如果

0: 比如说是记者为了要报道，然后所以说他去跟进一个就是他认为重要的一个行为人，那这个时候没办法说这个是跟踪骚扰，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那如果今天跟踪的人是为了要讨债，他就整天盯着你啊，盯梢，那这个事情也没办法把它当成是就是跟踪骚扰这样的范围。或者是有时候邻居吵架之后拿监视器对着你家门口拍，这种事情当然很令人讨厌，有其他法律可以处理，但不能说这个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这些情形。或是网络游戏上大家常常就是互相骂来骂去，那这种仇恨的谩骂都没办法用跟踪法的方式来处理，所以他可能要回归到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是恐吓罪恐吓为安的这个范畴。那这个是就是几个项目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不是只要有跟踪或是有这些骚扰行为它就自动违反这个法，它要就是有反复持续的进行，然后违反意愿，而且违反到让这个被害人心生恐怖影响他日常生活的程度，
1: 对，
0: 然后而且它是跟性和性别有关，跟这种爱慕啊追求有关系的这个项目才会构成。
1: 好，这个地方特别要留心，跟性跟性别比较有关系的是法律明文上面有规定的。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跟踪骚扰行为里面呢，我们在法律上面明确有八类，是不是明确禁止的一个项目啊？
0: 对，有八类的明确禁止的行为。那第一类呢，就是禁止我们去监视、观察、跟踪特定人的行踪，就是你想要掌握这个行踪。我们现在心里想的情境，都可以想象到是那种类似恐怖情人，或是比如说你去哪里参加了一个演讲之后，可能遇到了一个人，他就非常的喜欢你，一个怪人，他想要追求你。那这时候呢，他用监视跟踪，想要了解你的行踪，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哪里，你什么时候会去上厕所，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会去学校，会去办公室。这个监视观察跟踪的这个事情，就是本身就是被禁止的。然后再来是，我没有跟踪，但是我盯着，我知道你家住哪，我在你家门口站着等你出来，然后我再跟你走。那盯梢这个事情本身还是一个被禁止的这个行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想要就是让我想要追求的人，我喜欢的人理我啊，所以我对他去发出一些警告、威胁、嘲弄、辱骂、仇恨的这种贬义的言语或者是动作，然后吸引别人注意，做出这种让人家反感的讨厌的动作，影响别人的生活，这也是不行的。又或者是我就是想要让他的生命中有我的出现，所以我用以前可能是电话传真啊，电子通讯，那现在可能是就是传你的 LINE 讯息啊，或是 Facebook 的讯息，什么 Trade 的讯息，
1: 对
0: IG 的讯息，不断的去传送讯息，然后去给对方，那或者是狂打无声电话，然后或是传讯息之后再收回，这些事情呢进行让他的生活不堪其扰，这也是被禁止的一类行为之一。然后或者是当然更直接的，就不断的要求对方跟你出来约会联络，或者是对他寄送一些我很喜欢他，所以我每天要寄花或是寄就是什么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在他的门口展示巨大的气球等等的这种事情。那或者是就是妨碍他名誉的讯息或是物品，那像是把就是传达说这个他已经是我的妻子啊，他已经是我的老婆，我们已经结婚20年等等这些不实的讯息，或者是冒用他的名义去帮他订外送，然后货到付款的这些网购呢，去填写这个被害人的地址和姓名，让他感觉到说哇，这个生活就受到你影响，这些都是法律明文禁止。我刚才念出来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
1: 好，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呢，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样貌，包含了实质上面的一个跟踪，包含在言语上面的一个发送，然后还有一个信件，或者是现在在讯息收回、讯息发送的这个部分，全部都算。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八类，或者是真的跟这个盯梢啊，或跟性与性别有关的一些内容，目前法律都会跟我们说该怎么办呢？
0: 是，如果我们遇到这

0: 个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呢，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警察机关去报案的。
1: 哦，
0: 那如果警官就是警察机关受到报案了以后，他就应该要立刻去开始调查，然后做书面的记录，然后让被害人有一些可以及时行使的权利或是服务的这些措施。但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要做这些，就是去提告啊，或是就是争取权利的内容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搜证。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突然被人家跟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做搜证，说我已经搜集到证据，他已经跟了我十天了。
1: 嗯，
0: 那这样子非常的困难，不是我们一般人就会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在如果认为说有这个犯罪的，有这种确实有跟骚的嫌疑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警察机关，但是我没办法收集到证据，不能说他就已经在做这事情，我们要把他抓起来。那这时候呢，警察机关就是去发一个书面的告诫给这个行为人，说，哎，我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你总之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让人家不喜欢了，让人家就是有讨厌了，有被骚扰的感觉了，
1: 嗯，
0: 那请你现在立刻停止。那如果你在这个停止就继续不停止就继续发生类似情形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呢就可以去向法院去申请保护令，那到时候就会有法院正式的一个保护令下下来说，就是禁止他做就是类似这种跟踪骚扰的行为。
1: 嗯，
0: 对，那到时候一违反就是直接就是刑事犯罪，跟就是家事的民事的那个保护令一样。
1: 嗯哼哼，好，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令的情况之下，跟骚者就算是违反保护令的话，那接下来他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
0: 是，如果他违反保护，如果跟骚者他要去违反保护令的话，这个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1: OK，
0: 对，那如果就是他那个违反保护令，他会有限制说，哎，你要远离一定的场所一个距离，然后你必须要远离这个。比如说我的办公室有人在跟骚我，而我的办公室在那个101大楼，好，那你就必须要远离101大楼100公尺，就是200公尺，不能靠近这个范围。啊，如果你有靠近的话，啊，这个事情就可以直接就是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1: 是，
0: 对，所以说用这个刑事责任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违反的情形的话，他就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
1: OK， 好，这个是直接违反保护令的情况。那除了违反，因为保护令是一个要保护当事人嘛，可是除了保护令保护当事人违反的这个保护令之外的处罚之外，跟骚法还有哪一些的一个处罚呢？
0: 是，如果就是有可以有直接的，就是不用像刚才前面比较迂回的方式是。嗯，我发现有疑似跟骚的行为，然后我去申请书面的告诫。书面告诫以后呢，他又违反，然后我再让他那个发保护令，然后他再违反保护令再抓他。
1: 嗯，
0: 如果不用那么迂回，一开始我就很明确抓到我说，哎，我连续3天我都看到了这个人在我家门口盯梢，我都已经收集好了资料，然后就直接告到警察局说这个人就是在盯我，然后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某个演讲里面认识我的，那他就是要就是整天骚扰我，传多讯息给我。
1: 嗯嗯，
0: 那如果已经有很明确抓到这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就是这个是告诉乃论的一个犯罪，我们可以直接说他实行跟踪骚扰行为。
1: 嗯，
0: 那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罪名。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6个月之内提起刑事告诉的话，可以处1年下有期徒刑。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罪好像很轻，因为其实他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就只是在家门口去盯梢而已。
1: 哦，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跟踪，或者是冒用的名义帮你订饮料，欸，那你可能觉得这很骚扰，但是如果真的抓到他，他是要吃官司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如果直接抓到证据的话，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然后违反保护令的话，像刚刚讲的，虽然说他的程序比较迂回，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了层层叠叠的警告，给你书面告诫叫你不要做，然后又给你保护令叫你不要做，结果你还去做，这时候你还去靠近人家，哎，那这个违反保护令就直接就是3年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那如果呢，这个行为人他不是只有单纯的做跟踪骚扰，他甚至还带着凶器或危险物品，身上带个刀在家门口盯梢的话，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就会更加的严重。这时候就不是告诉乃论了，警察就不用等到被害人提出告诉，直接就可以介入侦查。那这个罚的话，

0: 就会变成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会变得更重。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说，哎，我很喜欢某个人，然后就想要用违反他意愿让他不开心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或者是就是让他就是或是强迫他要协同你的意愿。那这样的话，不要说你还没有下手，光是你在附近就是闲晃啊、绕啊、影响啊，或者是发讯息给人家，都有可能会触犯到很严重的刑责。
1: 好，刚刚讲到的是跟骚法其他的刑责跟违反保护令的内容，那到底我们有哪些人可以去申请跟骚法的保护令，除了当事人以外？
0: 哦，就是被害人自己，被害人自己当然是可以，就是如果书面告诫，告诫的效力是维持两年啊，我已经说这个在跟我，两年内他又来类似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保护令。
1: 对，
0: 那或者是呢，就是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呢，他是公益的代表，他也可以在帮当事人，就是帮这个被害人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1: 嗯，
0: 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很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行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所以说申请保护令，让这个禁止的命令更加的明确，别人可以靠近这个人的身体范围的那个工作场所200公尺之内，就是你不行，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些就是奇怪的征兆跟危险的前提的存在了。
1: 嗯哼哼，好，那保护令它的效期，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家暴跟保护令的关系，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别嘛。那跟骚法当中的保护令，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0: 是它的保护令的内容的话，就像刚才讲，它可能是命他禁止再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再有的话就直接处罚，或者是远离一个场所一定的距离，甚至是禁止他去查阅这些被害人的相关的资料或是户籍的资料。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在这过程中发现他可能罹患了一些精神疾病，也可以命他去完成一些治疗性的处遇计划。
1: 嗯，
0: 如果有违反的话，都会直接是违反那个保护令的这个罪名，就刚才讲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那他这个保护令呢，原则上合法的时候就会生效，那最长的话可以有两年。
1: 哦，
0: 就是这两年内你去靠近人家，或者是违反保护令的内容，或者是他对他做任何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骚扰跟踪行为的话，哎，你可能都会
1: 被处罚，
0: 成为这个违反保护令的罪。
1: 嗯，
0: 那这个两年时间到了之后呢，可以再继续延长啊，只要被害人认为还有必要提出证据，就还是可以继续延长，但每次一样是不能超过两年。那当然，如果说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这个关系改善了，然后真的已经讲好了说没有这个保护令的必要了，被害人也可以自己去申请撤销。
1: OK， 好，最后一点点，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有什么样是跟骚法当中的小重点要做个提醒的吗，律师？
0: 是，那在就是跟骚法的那个规定里面呢，其实他把这个算是个轻罪，但是呢，他把这个法律在修法的时候，把这个调查跟骚法的这个内容，他也是可以去调取通讯使用者的资料和通讯记录的范围。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们被人家用电信的方式骚扰，也是可以去请求，就是拿出这些资料说，请求检察官、请求警察去帮我们调取相关的这个资料，去确认说到底这个骚扰我的人的身份是谁啊？那一直传匿名的简讯呢，一直帮我去订这个饮料啊，这些人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适度的时候可以去做的这个救济的措施。然后呢，也一定要注意说，哎，就是如果把这个就是携带凶器的这些事情加进去的话，会变成很严重的一个罪。然后这个违反保护令这些罪，它也会被列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所以弄不好的话，甚至是还在侦查的过程中，就这个人就已经要被关起来了，然后避免他在调查的过程又去骚扰或是影响到被害人的安全。那这个一方面提醒，就是要追求就是其他人的时候要注意，那一方面也是我们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好，没问题，我们就谢谢律师的连线。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为了避免影响清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条款的规定。而修法之后，农业部将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劳动部劳保局审核，农民也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翔说，
2: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1: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尽管记者这里一城台北报道。
0: 台中的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心房，近日下单却被要求去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的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这场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4: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南一名妇人接到自称邮局的来电，表示证件遭到别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无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5: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3，歌曲来自 Pisco， 收在《雷霆之爱》当中。我懂你的雨天，哇，这个雨又下下来了哈，全台各地严防突然的好雨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2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情形内。这个阶段这一节是摇滚的作品。Evanescence 伊凡塞斯在今年的6月5号发行的全新专辑 Sanctuary Safe 不对，是 Self-Destruc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柚子所带的作品《雨和泪》8:54。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外线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2公里的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

0: 顺。
1: 戴小军，歌曲叫你是无比耀眼的。57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我们待会回来。蒙夫人桑斯蒙福之子，歌曲叫做 Shadow of a Man。Pour yourself a drink.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便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

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伊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复分。

0: 过瘾追查毒品来源，
1: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饮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1: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1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除了强力取缔遏止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1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李十一，男生的男，专辑就叫做男。刚刚这首音乐作品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活泼可爱，但歌曲叫雨男。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只要出现就会下雨。比如说我们已经约好了这个周末连续假期要出门去玩，那他的出现就把雨一起也带来了。好，这个通常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应该就是我一讲马上就会想到那个人的名字或脸立刻会浮现出来了哈。不过呢有雨男啊就会有晴天的晴，晴男哈。我觉得男都是一个就是代表比较大家容易联想到的词语，雨女跟晴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哈。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透过这首歌曲来联想一下，他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9:20，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的路段有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南北双向的朋友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喽。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15公里过堤顶的2台车事故，好，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1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这。

里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台六一北上的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啊。全台各地的雨势，目前看一下路网图，在南港的路段、新竹路段呢，是在新竹跟香山都有降雨的一个显现，就是一个降雨的图案跑出来了。而在中部地区呢，在中港系统还有雾峰系统好像也有下雨耶。在一周的天气预报当中，礼拜五的雨势会比较趋缓一点点，不过礼拜四大致上都会是转为阴天的天气。OK， 所以这个周五的端午连续假期天气应该会还不错。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今年的金曲奖表演嘉宾，他是田馥甄，《先知》。

田馥甄的歌声叫做《先知》，9:26，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往仁武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台二甲线北上2.6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这里内线车道有施工。几个排除的状况呢？国道1号南下120公里的事故，国一北上17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都是接获排除了。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务请留心呢。国道1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状况还在进行作业排除，还在进行脱掉的一个作业。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北上本来要走观音路段的朋友都要先提早改道咯，这个施工会一路是施工到7月20号，好啦，待会9:30来听金广新闻。 Dua Lipa End of an Era，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

0: 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1: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0: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七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3: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3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3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2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3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6: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1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后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5月下旬的时候，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5: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到3成。6到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陈贤进的《春雨》，还有《老猫侦探社》，歌曲叫做《害怕的感觉》。9:47，看一下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然后全台各地有不同的地方在下雨。好，道路状况来看，国道5号哦，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伸缩缝进行施工，管制封闭的。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来自池秀的歌声，接受的受是专辑的名称，受专辑，歌曲《你的眼睛》。

来自池修，歌曲叫《你的眼睛》，9:52。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道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施工作业，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进行施工，有封闭管制哦。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当我不敢说当中，他是 Joe 陈永熙，歌曲叫《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

就陈永熙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站在顶端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甚至觉得不用，我站好就好了，不用站在顶端。甚至有人想说，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躺平不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总之就是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子跟样貌吧。待会的十点钟来会诊这类的况消息，尚恩继续接棒了。礼拜二的晚上下班秋咯，明天小周末晚上七点见。甜蜜梦境，因为我有双不安分的眼睛，明晚见。

0: 微心跳很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福村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

0: 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

来自 Karen CC 歌曲叫做 Baby I。 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

0: 也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续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6: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5: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7: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5: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

0: 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六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全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六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六位患者。
2: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全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全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1: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4: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3: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4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身形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6: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哦，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岛喽，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14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埔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赫德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的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邀请你改道行驶哦。这是柏林阿林侵害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水点22分，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 4.5 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会。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

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那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

练习爱情了，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两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unn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8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心哦。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回去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赢了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上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做它的黑暗面。博弈啊，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的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355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咯。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警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做啥物啊？
1: 你大刚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甲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头纱。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3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啊，哈、啊，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绝的暂停。

来自严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啊，说因为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呢、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啊，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原来有这个最新呢，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啊，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啊，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啊，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啊，因为呢刚刚讲到蚊子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它决定要靠近谁。而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啊，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啊会更容易招来蚊子啊。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 越来越变迁，越来越热啊，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哈，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呢专家建议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啊！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

来自陈威全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威全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梁文音，Oh 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6: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5: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6: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7: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Happy, happy, happy, 你是上天上空哇最高的礼物。
11: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看不到咯，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希望他赶快离开啊！但还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也希望你

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呢听到来自500的冲冲冲，开车不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哎，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走，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500的冲冲冲，哎，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

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啊，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四年一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进了进了，得分了得分了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子哈、啊。除此之外呢，可能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哦，似乎韩国的这个韩国队的孙兴慜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哎，这个推出相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哎，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啊，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啊，你会发现呐、啊，啊，这个英格兰哈、啊，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啊，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啊，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哎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

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哦！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哦、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哈、啊、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啊。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找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Die Die》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500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直接是凌晨的2:24，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咯。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这个更有名，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啊？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啊，这个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一两次。不过呢啊，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啊、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啊，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啊，像是日本，对不对啊，也曾经那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妙啊，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了哈，里面有这详细交代，就是说啊，日本的足球啊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啊，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啊，也就因此啊，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啊，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哈、啊、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

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哎，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啊，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啊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啊，其实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啊，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景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哈，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藉由石明景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三十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4: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3: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真正是做危险的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啊，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

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 ，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

0: 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1: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孙淑媚挂 Q 扣挖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华联、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华联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含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211.3到200.7，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16，北屯二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啊，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啊，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啊，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啊，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啊。北上嘛，赶快啊，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

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啊，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

多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已经快要是1/10的人口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需要使用安眠药物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乘风破浪，勇战将，献出灿烂的太阳。
8: 是嘞，开车的时阵吼，手机啊，给收起来哈。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

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啊，就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啊，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哈，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好像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啊，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获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他在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哈。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要麻烦你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宝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00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啊？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哈，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没办没办哈。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中套中岛的时候刚才吼你行叫阿爸赶快哦，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拉威国一目前哦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香许圣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没半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微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哦，李云林首请为关键，咱的澎阿虾，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一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塞伊，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 여보세요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呢、啊。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龙港宽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也要注意啊。北上雪隧那一侧也在施工。好，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那一侧也有工程。好，路况老师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张宇伟，请问挂去北海华，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北海华对吧？哦，不管你开到哪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安尼哈。哦，再过几秒，4:38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哪里，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像我就是这样。

我是BIM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施工封闭哦。然后国

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提车，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两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它的名字叫梅林，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的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是鸭子在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两岁的小鸭子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然后这个高人气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

哦，这是夏琪拉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琪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哦，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到你家，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

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哎，介萌姐，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西螺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啦啊，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台南海通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70%，哎呦，人家差足多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啊。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啊。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哈，这也有道理了哈，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哇，这是品冠唱的《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大搭配通告新期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中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心情若好，看什么拢彩色的，对吧？哦，阿姨和胡小芳所对唱的歌曲《心甜甜》。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位，所以哈，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

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那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经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我是给你度孤呢，是说阿公阿妈不知道感觉哎呦心中怎么会定起呢因为开车眼睛陪怎么会冷气的人是上一个啦、哦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啊。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20-30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40%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哈，刚遇到这种情况了，40%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丝球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去感受它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所以有很多你的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基因的影响，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

哦，王瑞霞个佣兵这位好情的歌曲，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5:4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这块背后应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啊。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7%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因为听力有障碍而听损者，就是沟通上会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不了吧，哈，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哈。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哈，尤其在比较年

上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0: 生活们。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有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最高也是33度。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哈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哈，那个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哦，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金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六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怎么没料哈？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干嘛说？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些是真感谢的代志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哦，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那条百合花的歌曲叫《莹莹》。龙眼。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艳艳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念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艳艳发不出来，会变成艳令哈，艳嘎令哈。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呀、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里加罗罗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随即它的动作没办法快哈、哦，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哦，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嘎迪啦哈，好凶，注意点，小心通行啊。然后说水果不是 一直甜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尝一口是脸上你的感觉，

哦，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哦，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哈？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哈，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哈，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哈，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个代志哦，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哈。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令灾、哦、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哦、，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0: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以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最低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以侧之间，爱塞迪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楼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2001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收回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级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4: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6: 有分局 次行规的话，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行。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4: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掺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7: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4: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

0: 呼、语无伦次，临线驾驶唾液快塞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紫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止毒驾外分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米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2: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零。

0: 哦，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不耐工等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竿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竿机场多云。

0: 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哎，原本啊，国三北上在过九如内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哦。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阿培古拉德哈，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23.2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爱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好，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新加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一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我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但是导演说不愿意、哦、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哦、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哦、她说她大概、哦、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他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哦、让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哦、诡异的感觉、哦、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哦、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The Diva Dance、哦、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经典哦。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然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哦，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哦，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熊啊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我们的朋友不管你住得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而台九线在145公里

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7号星期三 Jacky 早单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的呢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这个

0: 西南风的强度有开始要逐日减弱的一个趋势。今天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雨势上跟昨天相比也是会开始慢慢的趋缓的。在上午这段时间，北部跟宜兰地区有中程云系通过，所以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除了中南部以外，其他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然后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中午过后，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高温跟昨天相比都有比较略微的上升，大概都是31到34度左右。东南部地区因为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有一些本风发生的一个几率。另外是各地今晚到明天清晨的温度也都还是在24到16度左右。那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竹苗、绿岛跟马祖部分地区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在端午节之前，各地的潮位会比较高，所以在沿海低洼地区沿海低洼地区在涨潮的期间要特别留意排水倒灌的一个情形。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昭成。
0: 谢谢。

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牵手》，早上的7:12啦。好，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哈，该带的东西都带好啦。好，那目前呢，在台68线的东向15公里这边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这个散路物呢，这边是在台64线西向的24公里中和路段外侧车道，很多的纸箱啊散落在现场。那在国道1号呢，之前在北上的内坜入口事故现在排除。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西子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大多维持在40-50左右。至于在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跑步道，另外在泰山的路段，目前车流是相当大的，车速大多维持在30-40不等。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车流就相当大了，车速大多维持在20-30左右。国二的部分呢，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国三的部分呢，目前也是相当良好的，只有在北上的中和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

0: 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国十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来自王菲，收录在《预言》这张专辑作品当中，《笑忘书》。7:22。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55公里中立。

地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呢，布沟神掉落在国一北上277.7公里，靠近八掌西桥南端中外线车道有布沟神散落，以及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都是车多的。

苏慧伦演唱的《天下大乱》，7:25。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5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77.7公里中外线车道布沟神散落。那三角锥掉落在台86线东向1.6公里湾里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那还有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都是车多的。

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7点38分，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一线南下258.4公里内侧车道坑洞在现场。国道3号南下300.8，在过的水上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台68线东向9公里，在竹科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台一线北上的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车流量是非常的大。而在台64线双向的中和道板桥，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叮当所演唱的歌曲《当我的好朋友》。好，目前在台九丁线的双向 45.2 公里在进行道路的施工，还有在双向的43到44公里观音路段下边坡的地方也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而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还有在台六四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也都是呈现车多。那护栏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护栏的作业在进行。

爱的主旋律是来自卓文萱跟黄鸿升。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外侧车道护栏的作业，北上的381到378公里这边也在进行，都是在中寮隧道前。那在台七甲线的双向35.9在米摩登路段呢，边坡在进行工程。那先前在台68线东向15公里这边的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有个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6.5高雄建国路中外线车道这边有三角锥掉落。那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啊，这边是有一个汽车的零件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来自 Kara 所演唱的 Step。 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381公里在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那再来呢，这个掉落物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 359.2公里男子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现在解决了。好，但是这个三角锥呢是还在现场的，在国一北上 366.5 在高雄建国路中外线车道这边三角锥掉落在现场，以及稍早也接获到说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有掉落东西，类似汽车的悬吊物品啊掉落在现场。那还有一个保险杆呢，这边是在台一线啊，台一线南下更正，它是在国三，国三的南下300.8公里刚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在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汽车的保险杆就掉落在现场了。好，那在台64线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大。那其他呢，看到路况的消息，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到新店以及木栅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好，那行驶的速度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

来自文慧如所演唱的《飘向北方》。好，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那要接台这个平面道路这个地方啊，大众一路要往西，从荣总到民族路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国道三号北上的 327.2 公里小客车停放在内线车道，没有放警告标示。

7:59，好，听到的歌曲麦迪森比尔所演唱的 Yes Baby。 好，目前在台一线的南下 258.4 公里，民雄路段内侧车道坑洞在现场，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就已经开始车多排队，再来是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台86线东向 1.6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